0: 早上好，上学路上记得牵好大人的手。好的，下一个小卫士来助我们，绿的亮起才能走哦。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一集。
1: 无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商朝末年。一代又一代的无锡人用心血、智慧和汗水把这里建设成著名的江南宝地。在清末民初，这里出现了一位名震全国的工商业巨子，他为无锡留下了很多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为无锡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名字叫周顺清。我们的故事从无锡山里梯矿的开采开始。
2: 使劲啊！

0: 来了，救火中，出火了，出火了，出火了，
1: 好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干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多人工，总算是出矿了，走走走，下井看看。
1: 周矿主，周矿主，来了几个洋人。
4: 是谁？
1: 是谁？
4: 你是周矿主？
3: 是我。你们是？
4: 我是大影帝国滇地洋行的盖罗德。
3: 滇地洋行，盖罗德，什么事啊？
4: 我来是通知你们马上停工。
3: 停工？为什么？
4: 这块矿山滇地洋行要接手。
3: 我没有公布的批复，已经开工了，停工绝不可能。
4: 你
5: 先生，请用茶。
6: 下去吧。
7: 周先生，我们上海邮政总局是朝廷所办，必须在上海最中心的位置，镇昌、升昌所在的位置恰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你能割爱，总局你付白银28万两，如何？
6: 许先生说的我听懂了。我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因为你喜欢以官身压人，但我不拒绝你的提议，毕竟我喜欢赚钱。只是镇昌、升昌是大公司，选址搬迁不是简单的事。目前本行正在忙大事，地址之意容我们商量商量。
7: 周先生，
6: 送客。
8: 徐先生，请。
7: 这，哎，
6: 有请加里德先生。
8: 加里德先生，请。
9: Mr. Zhou，
6: 啊，
9: 你好，
6: 你好。
9: 滇地洋行总裁加里德向你致意。
6: 上茶。
5: 先生，请用茶。
9: OK。
6: 滇地洋行，听这个名字就结棍得很嘛。
9: What？ 结棍？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6: 滇地不就是道光19年来广州贩卖鸦片，并且挑起了战争的鸦片贩子吗？贵洋行以他的名字命名，莫非也是做鸦片生意的？
9: 周先生如此了解历史，足见您和大英帝国渊源之深。
6: 我不明白加里德先生的意思。
9: 据我所知，周先生在16岁之前还是无锡农村的一个穷孩子。16岁那年，你随同族叔周孝廷先生来到上海，在同乡西铁巷丁明奎开设的李昌煤铁行当学徒。
6: 呵呵，阁下把周某了解得这么清楚，没少做功课呀。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9: 为了你我沟通的顺畅。
6: 哼，以有备而攻无备，阁下这是把周某当作敌手来对付了。
9: No,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讲，废也废也，这完全是出于对周先生的崇敬。先生懂英语，

0: 据说在捡到那个装有巨额支票的皮包上不明的学徒工，这张支票足可以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用它来开办一家商行，而周先生却主动把这个皮包送还给帅楚先生。
1: 他人之财非礼勿动，此乃为人之本。
0: OK， 周先生品性高洁，令人佩服。
1: 且慢夸奖，在下也有不高洁的时候。
0: 比如呢？
1: 譬如眼下，阁下要说的事，很可能我无法答应啊。
0: 不不不，您会答应的，因为这又是一个非礼勿动的机会，还因为您面对的是和您友情深厚的硬伤，不是吗？
1: 绕了这么大个圈子，总算是扯到正题上来了。阁下说的应该不是什么皮包支票这么简单吧？
0: 和聪明人谈话就是愉快。好吧，我开门见山，我想和你谈谈提矿的事。
1: 提矿？
0: 耶，
1: 这有什么可谈的？工部批文在上，几百名工人在下，我们已经开工了。
0: 周先生，提是稀有金属，在高度工业化的大英帝国有重要的作用，只要周先生把它转让给我们，我们会给周先生有厚的补偿。
1: 如果我不同意呢？
0: 你会同意的。点地洋行是实力雄厚的大洋行。
1: 听口气，这是威胁啊。阁下这是要抢吗？
0: 你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把它交给大英帝国，你们一样可以赚钱。
1: 地是中国的地，矿是中国的矿，有没有能力开发铁矿是我们的事，阁下就不必操心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就在今天，我们的第一车矿石已经升井了。
0: 我也要告诉你，周先生，大英帝国电地洋行对这个矿志在必得。
1: 镇昌煤铁行只想正常采矿，没有转让的打算。
0: Mr. Joe， 这是我最后的陈述，希望你能慎事多事。
1: 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送客。
2: 送客。哼，
3: 周矿主，限你三天之内把矿山交出来，不然的话，你们将会承担后果。
4: 后果？中国人合法开采中国的矿，还要承担你的什么后果？小子，工地不是蒋金头聊天的地方，马上要放炮，这不安全。几位，请回避吧。
3: 你，冥顽不灵。你会后悔的。
4: 点火，为客人送行。

0: 一个强买地皮，一个明抢梯矿，一天之内来了两伙强人，我们的产业被人家惦记上了。
1: 一伙是官府，一伙是洋人。父亲，我们就是做生意的百姓，顶不住他们呢。
0: 你从矿山跑回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什么叫顶不住？顶不住也要顶，这是中国的矿，容不得他人染指。顶不住，赵父，你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你就撤回来。

0: 我另外安排人。
1: 另外安排？安排谁呀？
0: 沈曼云，那才是敢作敢为的汉子。
1: 沈大哥，他是好样的，不过我能顶住。
0: 赵福，生意场譬如战场，要的就是个定力，定力不足一事无成，有时候天都快塌下来了，可只要你挺住，就是另一番天地，腰板一松，那就是万劫不复。
2: 老爷喝茶。是啊，少爷，我打20多岁跟了老爷，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啊。那年老爷办的豫昌简行本来生意不错，英商怡和洋行突然拒收简子，老爷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向华伦丝厂易购94台旧缫丝车，可因为时局动荡，生意难做，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缫丝车就要卖给了别人，连我都劝老爷放弃。就在这个时候，拍卖行拍卖一艘报废的外国轮船，无人投标，老爷以废铁的价格买下了这艘船，把上边的机器、锅炉、钢铁器件拆卸下来，修理一下再卖出去，竟然翻本10几倍。这一下购买缫丝车的钱有了，我们的丝厂也获利了。
0: 这就是坚持，就是绝处逢生啊。赵福，记住，遇到多大的难处都不能轻言放弃，这是商家之本呐。
1: 我懂了，我不会动摇，不会放弃。可是父亲，您明确拒绝了滇地洋行，却没有明确拒绝上海邮政总局，咱家的镇昌生产煤铁行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做生意讲的就是个天时地利，多好的风水，多好的地盘呢，不能让他们夺了去啊。
0: 嗯，那不一样，滇地洋行是洋人，是来抢的，上海邮政总局是官办的，我没有拒绝邮政总局，就是留了个后手，以后可能会用得上。
2: 可是老爷，这边这么好的风水宝地，他们说拿走就拿走，有点太欺负人了。我去接电话。
0: 那人家出的价也不低呀、啊。镇昌和生昌是老字号，山坡上唱弹簧，名声在外，即使搬了家，生意也不会受影响。那么大一笔银子为啥不要啊？
1: 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答应他们呢？
0: 我也在观察他们，如果他们手鼠两端，就不是诚心，如果心意坚定，他们还会再来的。
1: 嗯，我懂了，谈生意不但要真诚，而且要有谋略。
2: 哦，老爷，邮政总局挺着急，刚刚打来电话，还想跟您面谈。
0: 嗯，如果他们再来电话，让他直接打到我的书房。
2: 哎，
3: 母亲，母亲，
4: 小兰，什么事这么慌张？
3: 您看呢？我的天哪，有人拍大门，我出去没看到人，就看到了这个。
4: 天哪，备车去镇昌行。
0: 无头死蛇，我属蛇，这是吓唬我的。
4: 谁干的？
0: 洋人呐、啊，这洋人呐、啊，长得牛高马大，这心眼还没有芝麻粒大。

0: 竟然用这种憋三的手段。
1: 哎呀，洋人，哎呦，我们怎么得罪得起哦，老爷？
0: 我没有得罪他们，是他们非要得罪我。
1: 他们不是通过吏部那个大官跟你说了吗？就要那个提矿，连朝廷的大官都替洋人说话。
0: 谁说话也不行。我也找了庆亲王奕匡，什么大官敢得罪奕匡啊？我是依法开矿，洋人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挤兑我周顺清。
2: 老爷，老爷，赵府来信了，矿山没有钱了，催要银两。
0: 江官师，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矿山是重中之重，银钱必须保证，赶紧拨付。
2: 可是我们无钱可付了呀。
0: 无钱可付？怎么可能啊？我们存在利生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钱呢？
2: 他们说因为世界金融业动荡无法付款。我们还联系了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盛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他们都说爱莫能助。
0: 明白了，是滇地洋行背后搞的鬼，金融业掐在洋人手里，他们什么时候想卡我们的脖子，随手就来呀。
2: 那怎么办呢？
0: 他们憋不死我，大路不通走小路，小路不通走险路，如果连险路都没有了，那就再闯出一条新路。
3: 我告诉你，这儿的山，这儿的地，都是马三爷的。谁要是在这里干活，就是跟我马三作对。弟兄们，给我死！啊！
4: 住手！住手！你是什么人？敢到这里来捣乱？
3: 哎呦，这不是周家大公子，周矿主是吧？哎呀，啥主你也得听杨大人的话，对吧？你要是不听话，哼哼，那就别怪你马三爷了。
4: 你们敢？再不走，就报官了。
3: 哟，你还敢报官？给我打！
4: 你们
3: 报官？你报个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只是开始，明天你三爷还来，你们一天不撤走，你马三爷就多陪你们玩一天。走。
4: 好。周矿主，你受伤了？怎么样？要不要请郎中看一看啊？
5: 哎呀，这点伤，没事。哎，工人们怎么样了？
4: 工人们都被打散了，骨折了五六个人，大家现在是人心惶惶，不少人都收拾东西想跑路了。哎，
5: 马三一口一个杨大人，肯定是滇地洋行搞的鬼。
4: 可不是吗？最麻烦的是矿上的银两最多还只能支撑一天，要是再没有银粮补充，咱这矿山就要停工了。
5: 父亲肯定是遇到大麻烦了。这样，你先稳住工人，不能停工。我马上去趟上海。
4: 好啊。

0: 光芒。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伤无算》，西伤周顺清第一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二集。
1: 什么？一群泼皮把矿山砸了，把工人打了。
2: 赵福，你受伤了？天哪！
3: 郎中看了，左臂骨裂，不是什么大碍。可问题是，明天马三他们还要来，工人们害怕了，跑了不少人呢。
1: 工人一定要稳住，没人干活可不行。这样，我马上知会无锡县衙，请他派人保护矿山。
3: 好。
1: 不行，光靠这个恐怕不行，你马上回去组织护矿队，马三他们再敢来捣乱，就组织工人跟他们干，护矿队工钱翻倍。
3: 可是钱从哪儿来呀？
1: 钱我来解决，你照办就是了。
3: 好，我这就回去。
2: 赵福，你不回家看看小兰，她可快生了。
3: 也是，那我就回家看一眼。
2: 我和你一起回去。老爷，你可要注意安全呐。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赵福，走吧。
3: 哎，
1: 江管事。
4: 哎，老爷。
1: 找咱们那些朋友筹一批银两救急，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4: 哎。
1: 啊，去把沈曼云叫来。
4: 哎。老爷，有句话

0: 是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借钱也只是权宜之计，银行里的钱取不出来，以后的工程难以为继呀。
2: 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能让洋人的计谋得逞。
3: 疼吗？
4: 有点疼，不过不碍事，我挺得住。
3: 这帮该死的破皮无赖，他们要是再去捣乱怎么办呢？你可不能再受伤了呀。
4: 放心吧，小兰，父亲说的对，男子汉大丈夫就得经得起摔打，经不起摔打的人干不成什么事。
3: 哎呀，我都担心死了，你还笑？
4: 不用担心，你一定要把我儿子照顾好啊！啊？
3: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还可能是闺女。
4: 闺女我也喜欢的，只要是我俩的孩子，是男是女，我都喜欢。
3: 好了，我去给你下碗面。
4: 不用了，我该走了啊。
3: 哎，慢点，我帮你穿。
4: 哎呀，这山里那么多工人还等着我呢，走了啊。
3: 哎，赵福
4: 啊，
3: 你一定不能有事，为了我们的孩子。
4: 嗯，我明白，为了孩子。走了。
5: 这边，
6: 这就是马三家
5: 啊。是。哎，不过沈大哥，这个马三啊就是个横草不过的滚刀肉，除了钱啥也不认。
6: 哼，是吗？我沈曼云倒要看看他认不认我手里的家伙。让他开门。
5: 好。马三，马三，开门，快点开门。
7: 谁呀？
5: 喊什么喊呀，大晚上不想活了是吧？
6: 你是马三？
7: 是你马爷。你是谁呀？敢闯你马爷的宅院啊？
6: 我你不认识也不用认识，认识他就行。
7: 手枪。好汉，马三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干啥呀？
6: 你和我有仇，仇深似海。
7: 仇深似海，我怎么不记得呀？马三啥时候得罪过好汉呢？
6: 我问你，山里的梯矿是你带人砸的？
7: 哦，好汉是说这事儿了，是我带人干的，可那是杨大人吩咐的。你敢得罪杨大人？
6: 矿山和你也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呀？嗯，
7: 杨大人给钱了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马三干的就是这个营生。
6: 哦，干的就是这个营生。那这营生你还要继续做下去是吧？
7: 我不能看着到手的钱不挣啊。
6: 哦，那好，打今天起你就不用再挣钱了。
7: 哎呀，我的腿啊。
6: 我问你，杨大人的这笔钱你还挣不挣？
7: 我不挣了，说什么也不挣了。
6: 好，今天呀我只废了你一条腿，你要是再敢去矿山捣乱，或者你手下那些泼皮再去捣乱的话，下一枪就是你的狗头，听明白了吗？
7: 明白，马三明白。好汉，不会再有人去捣乱了。
6: 给
7: 啥？
6: 十两银子，拿去治你的狗腿。
7: 不敢。
6: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记着，你沈爷只打欺人恶鬼，不欺无名之辈啊。你要是说话不算话，马三，我还会回来的，听见了没有？

0: 我马三服了，我说话算话。嗯，
1: 走。
2: 喂，啊，楼经理，
3: 什么？这么严重？
2: 啊，我明白了，我会尽快把银子打给你。哎，谢什么？做生意难免遇着点风浪，我们一起想办法就是了嘛。好，
4: 老爷，老爷，我和几家公司沟通了一下，他们对镇昌遇到的难题非常同情，纷纷出资，现在啊已经筹到了8万2白银，我们终于可以缓口气了。
2: 8万两，
4: 嗯，
2: 那就都打给裕通商行吧。
4: 什么？老爷，我没听错吧？都打给了他们，那矿山怎么办？赵府他们已经囊空如洗了。
2: 楼经理刚刚给我打了电话，洋人冻结了他的资金，想要强买他在外滩的300间商铺，我们不帮他一下，裕通就垮了。
4: 可是我们并不欠裕通钱呢。
2: 他们马上就要发给我们一批生铁，
4: 可这笔生意还没做成啊。
2: 我早就和楼经理谈好了，我们只是把钱先付给他，让他渡过难关。我不能看着他被洋人击垮呀。
4: 可是老爷，
2: 没有什么可是。做生意首先做的是人，人而为人，一约成，二约信，没有这两个字，生意就不可能做好。
4: 一约成，二约信。好，我懂了。可是老爷，矿山怎么办呢？
2: 你马上把钱打给裕通，矿山的事我来想办法。
5: 老爷，商部电文。
2: 哦，让我以随员之职，随县政大臣载镇赴东阳考察，身份是商部3等顾问，特赏2品顶戴。
4: 赴东阳考察？可是眼下你怎么离得开呀？
2: 去看看也好，看看洋人是怎么管理资金的。
4: 可是矿山
2: 会有办法的，去吧，把裕通的事办了。
4: 可是老爷，好吧。
2: 喂，是我。哦，邮政总局的许先生。好吧，那就谈谈，你们过来吧。
6: 通过转让镇昌和升昌的地址，周顺清从上海邮政总局获得28万2白银，渡过了难关。随后，周顺清以商部3等顾问之职，特赏2品顶戴，随同清政府县政大臣在镇赴日本考察，参观了很多日本的工商企业。他一方面开阔了眼界，一方面感到震惊，他深感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太落后了。上海是中外互通的枢纽，要想和外商竞争，各自为战不行，必须形成自己的团体。
4: 老爷，您看，
2: 哎呀，漂亮，哎，漂亮啊，比原来的房子阔气多了。
4: 老爷，你刚从日本考察回来，还是第一次来行里。
2: 嗯，
4: 大伙儿都说新址比旧址排场，像个大买卖的样子。
2: 是啊，哎，我让你请的那几个人都到了吗？
4: 到了，到了。
7: 玉通的娄世敖、武进县的刘伯森，还有蔡坚、三婶曼云等十多个人在会客室等你呢。
3: 好，走。
8: 哎呀，听弟兄访日归来，世敖恭贺呀！
9: 伯森见过听弟兄。
10: 哎，伯森，
11: 蔡坚三恭迎听弟兄荣归。
12: 曼云见过听弟公。
10: 各位，顺清刚一回来，就惊动各位大驾，实在是赴日有感，满心焦急呀。
9: 哎呀，我人自明治维新以后，工商业发展迅速，多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啊。
10: 是啊，最大的感受是，工商者非一人一利之可为也，必有集群，必有团体，方可一呼百应，共度难关呐。上海乃中外互通之枢纽，洋商势大，我等华商倘若不能互为犄角，则将无法与之相争啊。
8: 哎呀，听弟兄所言极是啊。世敖在外滩的地产被洋人相中，竟然以银行冻结威逼我就范，若非听弟兄仗义援手，玉通早就被他们击垮了。
12: 洋人一直窥伺中华的资源，处处排挤华商，我们就应该形成个组织，互相助力，共谋发展。
9: 对，是是啊。听弟兄有何高见呢？伯森愿意听命。
11: 坚三为听弟兄马首是瞻。
10: 好，各位，我的想法是，第一，筹组上海商学会及沪上工商业同仁，共襄盛举。伯森兄
9: 在，
10: 此事由你牵头。
9: 伯森领命。不过商学会会长之职还得听弟兄来做。
11: 是啊，而且坚三以为，沪上商家绝大多数在无锡、金桂两县也有生意，故还可成立锡金农会、锡金商会，与沪上遥相呼应啊。
10: 有道理，这些都可同时进行。这第二啊，华商最弱的是什么？是金融。中国之金融业完全操控在洋人手中。
8: 是啊，
10: 我们的钱放在他们那里，他们想让你取你就能取，不想让你取啊，你就一分也拿不走。我们的脖子被他们死死地卡住了。洋人想抢我的提矿，想抢玉通的地产，都用了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沪上华商苦外商操控久矣。
9: 是啊，我的煤矿就是这么被洋人抢走的。哎呀，
11: 可这洋人财雄势大，我们也无法抗衡啊。
9: 这就等于阎王爷掐着我们的脖子，让你活你就能活，让你死你就得死啊。
8: 是呀，
10: 所以啊，没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做后盾，我们的命运就永远控制在洋人手里。
8: 是啊。
10: 我提议啊，沪上商家集资，按有限公司令开设自己的银行。
9: 同意。
8: 好，我同意。
10: 好，
11: 我出2万两。
9: 我出3万两。
13: 我出5万两。
10: 好，周某出20万两。我在南市大东门万聚码头有一处房产，可做行址，银行开展商业信贷往来，还可开设储蓄业务，银行的名字就叫信诚银行。
9: 好啊，好，
11: 好，甚好啊，
8: 好啊！哎，
11: 听弟兄，坚三建议，还可在无锡、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开设分行，以扩大信诚银行的业务规模。
10: 好，好主意，那这件事就定下来了，信诚银行择日开张。
6: 光绪32年4月初1，信诚银行开门营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私营商业储蓄银行。 周顺清是总行最大的股东之一，常驻上海总行，经理经营业务，沈曼云为协理。周顺清委托蔡坚三在无锡北塘财神弄口开设分行，成为无锡最早的私营商业银行。后来经清政府批准，信诚银行获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信诚银行的成立打破了外商操控金融业的局面，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10: 进来。
7: 老爷，这是信诚银行这段时间的总账。
10: 哦，这么多项目，景象不错嘛。
7: 总体看运行良好，超出预期。就连无锡分行也是银流如水，业务繁忙。只是
10: 什么？有话直说
7: 啊！你看啊，这笔，还有这个啊，这几笔投资数额巨大，时间也很长，却没有回笼，就好像肉包子打狗。
10: 我看看。哦，这几笔账目就这么放着吧，不用追问，也不用考虑回报，并不是哪一笔投资都需要回报的。
7: 可是老爷，这几笔账目数额太大了。你看啊，七浦路的这家永泰丝厂，经理叫薛南明，还有这个苏金纱厂和苏伦纱厂，还有这个啊，都是没有说明的全额投入。如果其他董事追问起来，
10: 我跟他们交代，大家会理解的。你知道薛福成吗？
7: 薛福成就是那个二品顶戴，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吗？
10: 对，薛南明就是他的儿子。
7: 哦，
10: 他自己也曾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会委员，他又是咱们无锡同乡。他找到我说要投资办厂，我们能不解囊吗？还有这个苏金纱厂和苏伦纱厂，你知道是谁办的吗？
7: 谁呀？
10: 陆润祥。
7: 陆润祥？哦，就是同治十三年状元，曾任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的陆润祥吗？
10: 对，就是他。做生意和下棋一样，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有一些投入是不必索取回报的。
7: 我懂了。只是这几笔投资太大了，名义上又是我们和他们共同办厂，那我们一点都不过问吗？
10: 不必过问，有回报更好，如果没有回报，我们就当没有这回事。
7: 还有一件事，听说沈曼云协理正在变卖家产。
10: 变卖家产
7: 啊？
10: 为什么？
7: 我问了他，他只是说家里有用度。
10: 进来。
13: 听毕公。
10: 哎呀，曼云，你来得正好。
7: 老爷，沈先生，你们聊，我去忙了。
10: 好
13: 啊，好。
10: 曼云，
13: 哎，
10: 快坐。
13: 好好好。
10: 在日本，你的两个同学我见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他们讲的道理让我眼界大开。
13: 哎呀，世界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烂透了。哦，对了，你知道南昌教案吗？
10: 知道。 奇耻大辱啊！今年二月，南昌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竟然杀害了南昌知县江兆堂，南昌民众怒毁教堂，

0: 死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等六人，英国传教士三人。我大清的朝廷啊，竟然屈膝于洋人，处死民众头目公栋等六人，向洋人赔款35万两。
1: 是啊，一国之朝廷不但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官员，这种局面再不改变，中华危矣呀。
0: 改变谈何容易，
1: 主张的实现在于唤起民众，民众一旦觉醒，就必将改变世界。
0: 满月，莫非你和你的同学一样？
1: 是的，曼云在日本留学时成为同盟会的秘密成员。
0: 听说你在变卖家产，为什么？
1: 革命需要钱，曼云负责本会筹资工作。
0: 靠变卖家产筹资？家产卖光了怎么办呢？这不是个办法呀。这样啊，行里……
1: 停笔工，我不能挪用行里的钱呐。
0: 不是挪用，是筹措。我马上要上马几个工程，工程账目容易处理，这几个工程啊，你来负责。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二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王培伦。吃完早餐的包装纸要丢进垃圾桶，乱扔垃圾的小怪兽会弄脏地球的，我们一起打败它。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李诗腾。洗手时，水龙头要开小一点，像小猫咪舔水一样轻轻流。节约的水滴可叫小花呢。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的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放学喽！
6: 你们干啥去？
5: 听节目呀。
6: 什么节目？
5: 当然是放学啦。
2: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每天放学后
2: 和我们一起
4: 快乐学习，快乐

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是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收到。

今天呢，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关于分享这个事情啊。有人说了，弱者是发泄情绪，强者是滋养生命的啊。那其实作为我们父母最大的自律就是管住自己的嘴，哎。

在上周末的时候，在一个咖啡厅听到了隔壁桌一对母女的对话。这个孩子其实并不是很大，可能就是中学这样，但是呢这个母亲呢就是诉说着自己婚姻的不幸，也说着父亲的冷漠，这些年受到的委屈，说实话真的是挺难过的。听完之后其实女儿能够理解，因为毕竟是到了初中了嘛，她是眼睛当中充满着迷茫和惶恐，说妈你别难过了啊，哎，我不想嫁人了以后。其实我们说这个真正的成熟父母都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自己的嘴的啊，几种方式。第一种是不分享你的苦难，那是孩子的枷锁，弱者是让孩子分担，强者是让替孩子去遮挡一些事情，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我身边呢有一个单亲妈妈，她当时呢做生意是失败了，欠了不少的债，但是呢最难得可贵的就是她从来不在女儿面前愁眉苦脸啊，每天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做饭也是很可口很好吃，色香味俱全啊。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跟女儿说实情，她说没有必要的，她只是一个孩子，我没有必要和她说太多太多，因为她也没办法解决太多问题，对吧。在原生家庭当中有一个这个句子是这样说的，有毒的父母会把生活的重担压在孩子呢这个肩膀当中，强迫他们过早的变成小大人啊，对吧。一个有远见的父母呢是会把风雨挡在门外，而不是把风雨引到家中来，也不是引到孩子心中，对吧。还有第二点，就是不分享你的牺牲感，那是控制的节奏啊。曾经在知乎上面有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你最怕父母对你说哪句话啊，然后呢有一条很多人点赞，说是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怎么能这样呢哈。小时候呢他成绩是有波动，母亲就哭着说为了你我放弃升职，长大之后呢他想选喜欢的专业啊，父母又说不行啊，我们省吃俭用供你读书，你怎么就这么回报我们，说实话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真正爱他呢就请你把选择权还给他，让他只为自己而活，而不是替你去活，对吧。第三点是不分享你的负面能量，那是对未来的诅咒，也是很可怕。老话说嘴有多毒命有多苦哈，放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有些家庭呢是把生活当中的不满，对伴侣的怨恨，对未来的绝望，毫无保留的是倾倒给孩子，所以你告诉他世界恶意充满着恶意，然后呢他出门就是会把所有人当成是敌人，处处是碰壁啊。然后呢如果说是你告诉他一生当中的很多事情都是呢会有一些怎么样伤害之类的，他一生会出现躲闪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养育从来不是让孩子呢替你去完成没有完成的心愿，而是闭上嘴扛起事儿啊，做他的铠甲而不是他的软肋，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收住自己的分享欲，这种分享欲少一点少一点真的没有必要。这首歌曲来听一听，若月亮还没来。

里就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刚好。烦恼烦恼永远带上，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情珍宝。我也有

但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呢？那怎么去把手机和孩子或者是跟我们的关系共生成长的情况？第一点呢，是把手机变成工具而不是当成是玩具，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啊。来说一个就是反常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父亲呢，儿子是今年差不多初二吧，游戏打得风生水起，短视频呢也刷，但是呢他孩子做的事情呢最多的是什么呢啊，是用 AI 啊画出自己构思的这个机甲设计图，然后呢在 B 站当中学会了 3D 建模，非常了不起，而且很多人点赞，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手机是好东西啊，主要是看你拿它去做什么用处啊。第二点是用后果代替说教，把摔倒变成了疫苗的情况。嗯，这个观点非常犀利，就是也很扎心，就是很多家长呢不敢给孩子呢手机，就是因为他们不敢让孩子去犯错啊。我看去年有个消息，就是有一位孩子15岁了，然后偷偷用父母的手机给孩这个游戏充值，好像花了几万块钱，评论区都是在骂游戏公司，孩子不懂事啊。但是你没有发现他这个偷偷的情况，因为他从来没有被真正相信当中啊，所以其实家长很大问题。第三个，其实家长我们自己呢是要活成不需要手机的样子，这条呢是放大招了。很多家庭当中呢，作为父母也都是会往沙发上一躺啊，短视频呢也能够外放一整天，然后扭过头去吼孩子说作业写完了没有，就知道看手机啊。这个呢不是教育，这叫双标。孩子对你的最大反抗不是摔门，而是说你不配管我的情况，对吧？我们身边呢有一个孩子呢是考上了北大，然后呢跟他父亲呢有交流的时候，他说这个手机的问题其实我没怎么管啊，就是从我儿子上初中之后呢，我们家晚上的十点，就是八点到十点这样的情况啊，所有电子产品都是统一放在一个玄关的抽屉当中，包括这个当爹呢啊，我就是坐在客厅看书，他爱学什么就去学什么。所以我们说真正的这个强者啊，从来事先对自己动刀子，再顺便影响身边的人。但是我们在这里呢不是说了手机自由啊，是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呢把羊扔进狼群当中啊。其实不只是现在，未来的世界呢注定是充满着屏幕的世界，把孩子呢圈养在没有网络的孤岛，这是最不现实的哈。那如果说是教会他们这个怎么去利用手机，怎么去通过互联网帮助自己成长的话，怎么通过这个互联网方式去学习，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他是拿着手机，不是在消费垃圾，而是在创造可能，你就会明白刚刚所说的这些话可能对你来说是有帮助或者是有用的，对吧？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跟各位爸爸和妈妈说一说身体健康的事情哈，因为人到中年没办法，一定是呢会出现四高的问题，只是可多可少的方式，对吧？这四高就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和尿酸高。那身边的很多朋友呢也是说到这里哈，这边不敢碰，那边不敢吃，到底怎么去吃才是更好呢？今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最近呢看一篇文章，是说经常吃豆类食物的话，能够帮助你稳定尿酸、血压、血糖、血脂，能够改善身体的代谢健康。那这个豆类食物很多呀，什么豆都可以，还有豆腐脑，这些都是。其实在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也是专门发布了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消息。那其中呢明确是指出，经常吃大豆以及豆类制品呢，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乳腺癌啊，还有等等的发病风险呢，也是会大大的降低。有几类方式哈，首先呢常吃豆类有助于降尿酸，每天吃豆类呢反而是会降低高尿酸风这个发生的这个风险哈。另外常吃豆类有助于稳定血压的方式，然后每天吃170克就可以了哈，能够降低30%。还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

尤其是降低总的胆固醇，这点很重要。每天吃点豆，身体还会给你额外的惊喜哈、就是有助于延长寿命，然后呢还要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改善失眠的问题，还有就是帮助我们的强壮骨骼。另外呢，吃豆要记住四个关键点，养生效果也是会加倍哈。不同豆制品换着吃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豆制品呢、有大豆啊，25克，然后呢相当于72克的这个豆腐，然后140克的这个豆腐脑都可以的方式，就是你要各种的豆都吃就挺好。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在米饭加一点豆类，然后呢有4种豆呢要少吃，就是比如说我们什么油豆腐啊、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然后还有是什么豆豉，还有什么腐乳，这种也是少吃，因为它含钠比较高。另外，喝豆浆要彻底去煮熟，要煮沸之后5到10分钟，泡沫完全消失，完全透了之后再去吃哈。很多人总是呢在追求神奇食物和超级食物，但是呢我们身边其实很多食物都非常好，比如说今天所说的豆类，不管是大人和小孩吃都是非常好的。煮一锅杂豆粥，然后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不管什么豆都行，打一杯豆浆，那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稍微更好一些，不信你可以试一试，会对身体好哦。好，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6: 放学喽！
7: 你们干啥去？
6: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6: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 今天来说说呢，孩子被欺负，那你会对他说哪一句话呢？在很多关系当中，或者是在很多家庭当中，也许你会说打回去，是不是？但是呢，有一项研究是显示呢，汤普森做了一项长期是这个20年的研究是显示哈，那些被简单告知打回去的孩子，成年之后人际关系破裂概率反而是会高出47%。因为打回去解决的是拳头，毁掉的是孩子对世界当中的安全感，所以你不可能替他去摆平人生当中的所有冲突，但是你可以跟他说3句话，让他去有这个能力。第一句话是，你的感受很重要，先处理情绪再去处理事情，这条呢对孩子呢是非常致命的哈。上周呢在有一个公园当中，我看到一个小孩被同伴绊倒了哈，膝盖就是有一点点的破皮了啊，哇哇大哭，妈妈冲过来呢就一把推孩子说，哭什么啊，打回去啊，这个孩子哭得更凶了哈。其实这样的方式你说对还是错的呢？我记得曾经在看这个电影《奇奇男孩》里面的主人公叫什么奥古啊，他因为面部有些畸形嘛，然后在学校呢被嘲笑被孤立，回去之后也大哭。他说，我为什么一直要这么丑呢？然后妈妈呢没有着急给答案，没有说你打回去或者是别在意他们，而是呢捧着他的脸认真的说，其实你没有很丑，但你的感受我懂，被排斥真的是很难受很难过的。这一刻呢，奥吉也慢慢平静下来。 你看，强者是看到感受，弱者呢只是看到对错的情况。第二点呢是你有权说不啊。太多孩子呢被欺负的时候不还手不吱声啊，孩子在于呢他早就已经剥夺了拒绝的权利。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有一个专家是说了，一个从来没有被允许说不的孩子，面对侵犯的时候只是把刀子扎向了自己而不是扎向对方。你看，所以我们说被欺负的时候不说话的孩子不是天生懦弱，是嗓子早就被打人呢摁住了哈，所以他说不了话。第三句是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呀，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一旦孩子确定说我不是一个人，我是有爸爸妈妈在后面撑腰的，所以呢我可以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大脑的前额线就是开始会激活，不在困惑当中的去成长。作家刘墉的孩子呢刘轩上学的时候呢也是遇到同学的联合排挤，甚至是有人把他的书包丢到外面或者是往他书包里面倒垃圾。那刘墉这个时候呢没有着急呢去学校理论，也没有去让孩子硬扛，而是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呢是认真听完，对孩子说这不是你的错啊。第二句话是你想怎么办呢。第三句是父子俩一起演练各种可能应对方式，用幽默去化解，用坚定去回应，必要时候求助老师，这事最后也处理得非常的完美，对吧？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跟孩子说，你没有必要一个人去扛起所有事，我们能够一起去想办法去解决。求助不是无能，是策略，协作呢不是依赖，是智慧的方式。所以别忘了心里要装到三句，装着三句话，然后呢不管是走到哪里遇到什么他都不会轻易去崩塌的。当他下次呢问你一些话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去回答他，他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好咯。好，休息一下。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一诺。
3: 咦，一诺，你手里正在写什么呀？
2: 文文老师，我最近心里藏着一个大秘密，压得我喘不过气。
3: 是不是因为偷吃了冰箱里的冰激凌被发现了？
2: 才不是呢，是因为马上就要到5月20日了。
3: 哦，5月20日，我知道啊，那天是网络情人节。
2: 对呀，我看手机里、电视里都在说我爱你，可是我觉得好难为情啊。
3: 啊，难为情？为什么呀？
2: 其实我想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
4: 每天放学的时候，妈妈总是做我爱吃的糖醋排骨，
2: 爸爸下雨总是把伞歪向我这边，
4: 我心里特别特别爱他们。
2: 可是每次话到嘴边，我就觉得脸上发烫，怎么说也说不出来。我觉得爱这个字太重了，像块石头堵在我喉咙里。
3: 原来是这样，但是一诺，你知道吗？爱确实很厚重，可是它不应该是堵在喉咙里，而是应该像小溪一样缓缓地流淌出来。
2: 可是直接说我爱你，会不会太肉麻？

0: 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1: 怎么会肉麻呢？在爸爸妈妈眼里呀、啊、你永远是他们最宝贝的孩子。其实表达爱啊，也不仅仅只是说那三个字。本文老师这里有三张爱的行动卡送给你，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害羞的小朋友。
0: 爱的行动卡，快告诉我怎么抽卡。
1: 除了我爱你，还有很多话能表达爱，比如早上出门说一句爸爸妈妈再见，注意安全，晚上睡觉前说一句
2: 晚安，做个好梦，
1: 或者像这样的特殊节日给他们发一条语音，哪怕只是说
2: 谢谢你们照顾我，
1: 他们听到啊一定会开心地跳起来。
0: 这个简单，我可以试一试。那第二张呢？
1: 第二张行动超能卡，爱不仅仅是用嘴说的，更要用手做。比如妈妈下班累了，你给她倒一杯温水；爸爸看报纸的时候，你帮他捶捶背；或者呀，主动把自己的书桌收拾干净，不让他们操心。这些行动比一万句我爱你还要更响亮。
0: 哇，上次我帮妈妈做家务，她虽然嘴上说快去写作业，但我看到她在厨房里偷偷笑呢。
1: 没错，这就是爱的回音。还有第三张卡，创意惊喜卡，你可以像现在一样画一幅画，或者写一张小纸条，偷偷塞到妈妈包里，还是压在爸爸的枕头下。当他们忙碌了一天，发现这个惊喜的时候啊，那一整天心里都会甜甜的。
0: 我知道了，我可以在那个大信封里装上我的全家福，再写上爸爸妈妈辛苦了。
1: 太棒了，一诺，你要记住，爱是需要流动的，我们把爱给出去，爱也会加倍的回到我们的身上。5月20号不只是情侣的节日，更是我们向家人、朋友、老师表达感谢和爱意的好机会。
0: 我现在就要回家把我的信封填满爱。
1: 别再害羞了，把心里的爱大声说出来，或者用行动也行。让我们在这个充满爱的日子里做一个温暖的小太阳，
2: 照亮身边的人。爱要大声说出来，更要用心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实施农媒小主持人郑萌。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1: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我们的父辈、母辈、祖辈、目前正在成为一种叫做统一的称号，就是感觉像一个团体似的，叫网瘾老人哈。人家说网瘾少男少女，他们是网瘾老年群体。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到去年哈，中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规模已经达1.61亿了。有一些数据勾勒出令人心惊的现状，就是银发族平均每天上网高达4小时。在深夜12点，仍有超过30%的老人是活跃在屏幕前的。有一份调查当中，高达87.1%的老人几乎每天都在刷短视频，其中有近半数日均观看超2个小时。我记得前段时间就有一些关于这种征集啊，就是沉迷手机的老年人的征集，就发现有很多人都有话说。然后看了一下去回复的人，都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你懂吧，就是那种非常有感触，然后家中的老人他就是这个样子的，甚至举了非常多的例子来就是证明家中的老人真的已经是大范围的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们也可以跟就是大家来聊一聊，不知道你们家中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哈。我们家，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了啊，像我爸是属于那种特别爱网购的，然后也是属于沉迷手机型的。我都说了，他的一些这个手机哈，玩的有的都比我还溜，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他很早就知道了。虽然说没有到非常的深入和专业，但是你知道，在他们那群体当中，就算是很佼佼者的。然后呢，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乐此不疲。他做的越好，他就越兴奋，越喜欢，越沉迷。然后周边的人一吹捧就哎，你做好好，你好厉害，哇，更沉迷了。但是其实啊，被手机困住的又何止是老人，网瘾老人只不过是时代症候的一个，就是一个角色，一个切片。但是我们仍然就是希望说，就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啊，不管是当下还是未来，可能有一些是需要提醒的啊，就是关键时刻提醒一下还是有用的。因为你知道，被手机吞噬的不仅是他们的时间，包括他们的视力，还有我们一直担心的就是关于他们的健康问题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吧，说一说你们家那些网瘾老人们。

那同时也提醒一下路上正在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哈。

从市招考中心这边了解到，2026年我市的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计划是149人，其中综合类啊，指的就是有学科特长的啊、创新潜质等特长的，这种有80人。那单项类的，就是具有体育等特长生的有69人。目前呢，整个报名工作是已经开启了。那具体的报考事宜，考生们可以登录各招生高中校公众号去进行一个查询。那他这边是有提到说，针对线下的一个资格审核的啊，你们就是也要慎重的去选择之后再去报名。综合方面类的是可以报考时光中学实施一中，体育单项类的考生是可以报考时光中学实施一中、永宁中学实施三中，还有实施是中英文实验学校。那需要线下资格审核的相关自主招生学校，对线下预审通过的考生名单进行公示，5个工作日没有异议就会送到我们的实施是教育局了。那还有就是通过自主招生学校线下资格审核的考生，要在6月26号到6月30号登录泉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在提前批次进行自主招生的志愿填报。如果说没有通过的考生是没有办法填报这个学校的一个自主招生志愿。综合类考试内容和形式是由各校各自定的，体育类的特长生考他的一个专业考试是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进行的。总之大家及时的关注最新的消息，然后千万不要错过时间了哈。

刷新互动平台，看一下朋友们，哈哈，好可爱哦，一些老人家真的是。小乔说了，我们家爷爷奶奶各自拿着手机刷短视频去赚金币，甚至我爷爷两台手机一起刷，并打败我成为家里第一个腱鞘炎患者。真的是有点心酸，有点有趣，有点可爱。果说，我78岁的奶奶经常拿着手机看着短剧就睡着了，我帮她把手机关掉，她说再赚钱，好像是一些平台有看视频激励，每天发个几毛钱。我奶奶做过青光眼手术，她现在只有一只眼睛是可以看见的，但是依然每天啊14-15个小时这种高强度的玩手机。我们就说他这个影响到的不仅是他的时间呐、啊，就是他长时间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以前不是大人老是说孩子盯着手机会近视吗？哈，有的夸张，他说你俩爹爹可以黑给球给跑掉掉，你咋话子爹爹起鼻，就是说这种很严重的话。但事实证明，这种日积月累，尤其是老人家，他本身眼力就是不太好，他有一些就是像比如说白内障的可能性啊，还有他本来就是逐渐老花的状态，他又眯着，然后又拿着那个眼镜，哇，真的其实很对健康影响非常的大哈。再来 Kimmy 说了，我爸查出这个一睁眼就要玩手机的一个状态，然后因此而生病的一些状态，目前就是一直持续着，跟他说说也不听，有的时候从上午到下午躺着就是开始在刷短视频，是那种没有任何

跟孩子似的哄着骗着哈。经理说了，老两口单独在家的时候，老太太在锅里炖着汤，转身在客厅刷视频，刷得太沉迷，忘记了锅里，直到窗外浓烟滚滚，邻居一边急切地敲门，一边大声呼叫，老太太才反应过来是忘了关火，差点酿成大火。有很多人刷着手机沉迷手机的样子，都忘记自己锅里的煮了些什么，忘记关煤气的也有啊。说真的，像我不是有在关注一个博主吗，他博主家的这个奶奶也是非常爱看电视爱看手机，是真的是半夜都在刷。然后我身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家奶奶也是将近90岁了，还在熬夜追短剧呢。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可爱，然后又真的是会替他担心，你懂吗？就老人家怎么这么沉迷手机呢？而且你就说你这看短剧，你那心情起伏波动能睡得着吗？啊，你都别说老人家，我们有的时候都激动的睡不着。而且我发现在就是一通了解和问询当中，收快递的被骗的这种也是高频词汇，就是老人被手机和算法很精准的去围猎，失去的不只是金钱，还有他的判断力。像前不久我们经常说这个 AI 的出现哈，也让很多人生活更便利了。那它出现在老人的这个群体当中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很相信 AI 说的， AI 说这个东西不用去看啊，不用去看病，他说没事儿，大家都这样， AI 都说了。哎，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后面真的出了问题啊。他说没有啊， AI 都这样说了，你看 AI 不会骗人的，怎么就这么相信呢？很奇怪哈，就好像以前就是那种公众号转发的那种什么什么养生十条他们都非常信一样，就怎么这么就相信了呢？阿阳说了，从家里开始有数不清的快递开始，老人每天都在刷短视频领金币，以为自己领了话费钱，实际上是被骗了很多钱，网贷被骗，炒股课程被骗，保健品被骗，基本上都是短视频引流到微信社群在持续学习洗脑，最后下单的套路现在已经极端到我给老人手机开启了未成年模式，但也不知道能不能防止老人刷到虚假有害信息。可能能防一部分，但防不了他主动性的想去参与。你就算把他手机弄成了老年模式也是一样的。

再来有朋友说，他说真的自己的妈妈以前是一个兴趣很广泛的人，然后呢喜欢书法绘画，偶尔还会弹个琴，现在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刷手机听 AI 小说看短剧。赛博垃圾 AI 生成和无良广告铺天盖地的时代，对没有辨别能力的老人，手机真的成了电子毒品。老人身体不好，一身基础病，广告上说自家产品不升糖，糖尿病人都能吃，买回来一看又是骗人的广告和偷换概念的配料。

之前我们家有个亲戚也是在网上买了很多那种助农的，告诉我说，哎呀，这个很不容易啊，他们都那边哭着就是都滞销了，给他买了很多，回来那些腊肠全都是发霉的。就你有的时候就是也不想打击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哈，但实实在在的就是他们在这个辨别能力上就是非常的薄弱。很奇怪哦，拿到菜市场的那一套在网上它是行不通，哎，在菜市场各种比价各种那个，在网上就很容易被吸引被骗，你说奇不奇怪？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说一说你们家是否也有这样子的可爱宝贝出现呢？可爱宝贝最近面临的这样的危机，是否你们的生活当中，也时不时的出现了呢？

胖胖说了，过去十年妈妈的手机一直都是一个超级忙碌的状态，我回家看她甚至都要不断的被就是打断谈话哈、啊，因为她要和微信上的伙伴通话，刚开始以为是老朋友，后面慢慢听到了一些关键词，什么文物，什么字画，什么具备神奇保健功能的锅碗瓢盆、裤腰带、裤衩，以及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粮油干果手工艺品，最后发展到了四处借钱要赶上超高回报投资的最后一班车，我就知道我妈陷进去了，各种劝说、恳求、争执，直到很多年后忍无可忍，真的没收了他的旧手机，新手机只能联系少数的几个亲戚，结果超出任何人预期，我妈就躺在那边一蹶不振的，现在就是整个人就是非常的完全是抬不起精神的那种状态。哇，那阿姨真的是陷得非常的深呐、啊！所以我们说提早介入啊，你们不要老是等到最后才说，哎，让他多玩一会儿吧，反正老人家能有什么乐趣啊，还是让他玩吧。哎，我觉得哈，大家这个点哈，其实也不对。什么叫做老人家都到这把岁数了，能有什么乐趣？他如果有一些正常的、健康的且积极向上的，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这已经影响到生活了，已经影响到身体了，为啥不介入呢？此时不介还等何时啊？尤其是他已经是如此沉迷且不健康的一个状态了。就是一定要注意你们家大人身边那些所谓的朋友，有的时候经常就是这些朋友。我记得那天看了那个阿妈情书的那个里面那个扮演者嘛哈，就是舒柔的老年扮演者，哇，他人拍戏之余人家还有空去领鸡蛋呢，就是因为有个老姐妹在那边约他说，哎，我们去领免费鸡蛋，就前两天又去领了那个什么免费的雨伞，后面又去听讲座领了免费的鸡蛋，就你看再聪明的老人家有的时候也经不起周边的这种劝说哈。

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和聊一聊，也同样提醒此刻正在路面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一首好听的闽南语歌曲，来自江蕙的秀别嗨话，哇好 Q 哦我们来聆听一下这首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6: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谢一萌。晚饭后和爸爸妈妈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1: 月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7: 点火！
8: 点火！
7: 点火！
9: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点火！
1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后
10: 山
7: 点火！快！火！火呀！
9: 快！快去保护丞相！
10: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9: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高考结束了，看到很多家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有提到说，从此哈，这个顶背要开始慢慢的往下掉了哈。哎，家长们也挺松弛哈。啊，今天晚上可以吃它，就是让它吃剩菜了啊，随意吃，吃啥有啥，有啥吃啥呗，就没之前那么上心了，你知道吗？就孩子们，你们的高考 VIP 已经到期了，你们就是这，因为其实不仅是这个孩子们很紧张哈，这个负担压力很大，其实很多家长也都特别的用心，包括去接考啊、送考，还有整个备考的过程当中，都是最坚强的后盾。哎，说不定你考完之后回家，让你把那吃剩下的那碗都给刷了，很可爱这些家长。再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湖南长沙，一高空作业师傅从30楼滑下来的时候，被困21楼的空调外机平台，身上没有手机、电子手表等任何的联络工具，只能大声呼救：“你能救救我吗？”业主唐女士听到也是吓一跳，赶紧联系物业，物业放下绳子把师傅救下来啊。唐女士感慨说，这高空作业的工人真的太辛苦了，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了啊。是是是，确实哈、啊、包括这个高温之下作业的啊也很辛苦，就是大家对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是平台，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受雇于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单位呀 啊包括一些商家，我们的老板们一定要把这个安全工作和保障做到位，那我们自身本身也是要有这么一个安全意识，不要逞强啊。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真的有的时候感慨生活不易。

易，挣钱不易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啊、有人在闲鱼逛的时候，发现说闲鱼正在公然的售卖少女情色写真，有一名卖家甚至引导其加微信啊，发送说其他几百少女数千句不上架内容，那他自己是多次举报，后面因为证据不足都被驳回了。记者实测8块钱下单，对方就发来含有大量10到15岁少女裸体的写真，太夸张了。闲鱼客服回应，平台是通过大数据多维度检测，也接受用户投诉，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一次排查到位。你说这是什么话？你平台不就是要负起这个责任的吗？这感觉都跟暗网似的。什么叫多次举报证据不足被驳回，你还叫你这个有排查，只是没到位，您是避开了吧。大家看到这种反手一个举报，如果平台实在不作为啊，该报警咱就报警，太过分啊。再来关注一下孩子的压岁钱父母是否能随便花，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哈。最近上海就审理了这么一起特殊的案件，王先生和李女士是在2020年结婚的，同年孩子出生了。那夫妻俩呢，因为孩子就是给他们开设了一个银行账户，就是他们给这孩子开了一个银行账户，存入像红包、过年压岁钱等等，累计20余万元。那后面2025年的时候两个人离婚了，孩子是归王先生抚养，王先生就发现说存了20多万元的孩子的账户，离婚之后只剩下几十块钱。查账显示，李女士从2023年陆续取款，离婚之前还有大额的这种账转出，李女士就说了，我100%的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了，现在我没工作了，王先生有的时候又不给家用，我只能拿孩子账户里的钱了。法院审理认为说，这笔账资金存入的时间集中在春节、生日等节日，所以说认定是孩子的个人财产，经过逐笔审查，部分兴趣班等合理支出予以扣除，但是离婚期间的大额整数取款没有办法证明是用于孩子的明显异常，最终判决李女士要返还22万元。法官也提醒了，根据民法典，监护人除了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之外，不得处分其他的财产，孩子的钱不是父母的私房钱，应该和家庭财产独立区分。因为有一部分其实大家可能会提到说压岁钱是一些家长的人情往来哈，但是我们就说这种东西其实很难去权衡，也没有办法是这样子去算的，说哎，这种本来就算不得，你说哎，我们这一辈子还父母的还得起吗？是不是能说我们积攒下来多少就以后还多少就算够了吗？这种真的没有办法这样算，只是说如果不当的取出以及说不当的使用，我感觉法律还是有一定的标准，那大家就还是根据标准来。再来关注崩老头3种钓法曝光，如果遇到类似的街头搭讪加微信，你会怎么应付呢？最近呢、这个有个关于崩老头的骗局产业链曝光，根据受害者回忆说自己有一次在路边吃地摊儿，几个主动过来加微信推销 KTV 的女孩她说附近的 KTV 比较多，所以一顿饭下来会有好几个衣着光鲜的女孩来加微信但是当面索要微信并不是崩老头的主要拓客渠道，通过网络在线钓老头才是主流的拉客方式。自己身边曾有崩老头行为的女孩就说了，她说钓老头基本的方式就是通过社交软件，用一些什么附近的人的功能去主动添加好友，但是这种方式加到的好友戒备心会很重，崩成的概率不高。现在轻松了，简单了，通过短视频平台她说老崩需要事先装点自己的社交账号，换个甜妹的头像，再拍几段秀身材的视频就差不多了。社交平台有的时候会突然出现陌生女孩的点赞、转发或者推荐，那一般这种就是钓老头。他也说了，一般哇，真的，大家如果在周边的人有看到在玩这种什么崩老头的，一定要跟他讲清楚。哎，这种有的你也真的没法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人说你说他就会谢吗？有的是他主动想要下的，你说了他还不谢，哎，真的是无语了，无语了。你说吧，钱那么难赚，
啊，那么好花，人家有的时候骗你，你

你就骗走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哑口气啊。再来，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啊！这个我们前段时间不是有提到那个娜塔莎吗？听说现在很多都已经完全的下架和卸载了。那么家中如果有前段时间有购买的一些家长朋友，其实也可以把你们家中一些玩具啊，比如说不合规的，然后可能有一些不是太正向的，该卸也给它卸掉，该丢也给它丢了啊。We gonna leave no sign，make it all look high。哎呀，这时代变化非常快，一时一个新鲜，有的时候今天的新闻到过几天一下子更新迭代了，但唯一不变的就是走正路哈，看正能量的消息，了解正能量的事件，做一个正能量的人。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是一首这个合唱歌曲，然后也是一首这个因你而来第三季的 live 版本，然后最近我听的也比较多，分享给大家。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我呢是属于那种一年四季都有不过季的食物的这种人哈，就是我会时常时不时的很想吃某样东西，然后这种东西呢它又是属于那种它有很多做法的，然后也有很多风味，就是它不止一个国家有它，比如说泰国啊，比如说一些东南亚国家啊。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年四季我都很喜欢吃的咖喱，冬天吃暖身，夏天吃除湿，胃口泛泛的时候开胃，太有胃口的时候又很下饭哈。咖喱这个味型呢甚至是百搭，完全不挑食材的，对付红肉白肉海鲜素菜主食都行，变换着来，连吃一个月都不重样，所以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吃咖喱。咖喱的可塑性也很强，可以作为基底调料来做加法，风味得以飞升，加番茄吧有微酸微甜的感觉，还能中和这个咖喱的辛辣，就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加沙茶酱吧，多一份坚果的香气和海味的咸鲜，也是属于那种南洋风情叠加起来很完美的这种味型哈。完了之后呢，如果说咱们加椰浆，诶，它又有那种甜润的椰香，又中和了咖喱的辛辣，更能给汤汁啊、增稠，拌饭拌面啥的巨香。

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椰浆咖喱罗氏虾，跟虾做搭。罗氏虾是开过背的，然后呢跟椰香就紧密结合。我吃过跟虾做配的这个椰那个咖喱的有很多，还有那个什么咸蛋黄夹在一起的。哎呀，咖喱菜真的非常很友好型的，小白友好型的。结果他现在有很多现成的咖喱块啊、咖喱酱啊、咖喱粉啊，炒一炒煮一煮很简单。以前爱用那个百多的咖喱，后面呢就是发现里面有一些反式脂肪酸。我感觉今年吃到比较好吃的是那个咖黄的猪油咖喱块，配料表是比较干净的，你们也可以来推荐哈。首先我们来准备食材吧，300克的大头虾，然后呢我刚说的咖喱块准备40克，1/4的洋葱，1/4蒜，1小撮的那个九层塔，2片柠檬叶，1/2勺盐，1点点胡椒粉，1勺淀粉，2勺椰浆。大头虾剪掉虾腔虾须，然后剪掉虾带，开背洗干净，吸干水分，还撒1点点盐和淀粉腌一下。洋葱蒜瓣切末，九层塔摘掉硬梗，柠檬叶就剪成丝儿。起锅热油比日常炒菜多一点，再放入大头虾，煎到两面金黄，捞出来待用。用底油煸香蒜末洋葱，调小火放咖喱块炒香了，再倒入大半碗热水，1/2的九层塔，1点点盐，1点点胡椒粉，中火给它煮开了，微沸之后再放大虾焖煮个2分钟收汁，最后加九层塔和椰浆提味儿。盘子酱汁打底，放入大虾，撒上柠檬叶。罗氏虾真的是我觉得很好吃，是属于那种不碎不碎啊哈，虾头又有的藏的那种红润的膏汁，哇，绵密出沙，很鲜很甜，虾肉又是那种饱满 Q 弹的，牙齿咬一下都会回弹，裹挟着这个浓郁的酱汁入口，满嘴都是椰香新香，九层塔更是嫩到可以嚼碎了，清亮的草木香滋了满嘴，柠檬叶的香味也是始终贯穿着，把浓酱的这种厚重感化为乌有，留下柑橘的清香。椰浆咖喱虾膏香料这种精华尽数化在金黄色的汤汁里，舀一勺浇在白米饭上，慢慢渗进米粒的缝隙，哇，这幸福的太具体了，好满足，你知道吧，吃到好吃的椰然后那个什么咖喱酱，然后拌饭啊，拌米饭，拌那个什么面包，拌坨坨的碳水，很难不多吃几碗饭，你知道吗？咖喱酱真的最下饭了。现在不也有那种恰巴塔吗？它也是属于那种，蘸咖喱酱的，哇，整个下来绝了，不长两斤都很难讲啊。

对这道菜太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我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啊。有朋友在说了，海鲜咖喱炒饭也很好吃，就我刚给你推荐的那个酱料，你拿去炒饭就够够的了哈。还有人说咖喱牛肉油条酥，这我没吃过哎，改天可以就是解锁一下。我真的是很喜欢咖喱，就像我们说的之前那种泰式咖喱，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绿色的马来西亚的那种咖喱，其实两种我都很能接受，绿咖喱我也很能接受，就这种风味啊，完完全全就是踩在我的食欲上。然后面对这样子好吃的状态，我真的没有办法逼自己就是少吃一点饭，我一定要给它占满了，浸满了，然后再叭夸夸夸夸，然后还得拿那种勺子，你懂吧？哇，太满足了、嗯、啊！肉不肉的再说吧，我觉得本身这个风味已经够了。有的是咖喱牛腩，然后有的就是像我们刚做的那个虾哈，都可以，都可以。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那如果有遇到一些及时的路况产生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时下的主持人互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实时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些路况提醒到大家啊。总之没有收到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代表大家一路畅通安全到家。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见啦。

0: 食不浪费，蔬菜米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时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石狮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石狮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石狮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狮融媒、中国石狮网、看石狮 APP、爱石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5: 哎，啊，那边都哎呀，伊老红啊，啊，酒啊，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哦哦，是啊。
5: 这壮壮马上。

0: 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2: 阿红啊，昨天姑娘不是考了个九过？
1: 是啊是啊，考了八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顶，请求大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定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联心，有病离不了心，千兵难为何灵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蔡泽辉。午睡时间到，闭上眼睛像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更有精神玩游戏。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广播连续剧《大伤无算》，西伤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三集。
1: 平地公，这就是你要修的桥吗？
2: 是啊，它叫孤独桥，是阳明、开化、新安三个乡通往无锡的必经之路，对乡亲们来说它可太重要了。
1: 啊，好像是座古桥啊。
2: 是，80多年了，我小时候常常经过这座桥，当年和我叔叔离开家乡去上海学徒，就是从这座桥上走过去的。这座桥承载着我对家乡的记忆，也是乡亲们离不开的东西呀。
1: 重建这么大一座石桥，费用不菲啊。
2: 我联络了原直隶晋州知府张军，他发起倡议募捐，已经得到了无锡、金桂两县的批准。我和十几位西商捐了银子，募集到的银两已经够用了。
1: 啊，明白了，漫云定不辱使命。
3: 老爷，
2: 啊，
3: 有几位乡亲看你来了。
2: 哦，好，漫云啊，
1: 哎，
2: 你慢慢看，我去见见乡亲们。
1: 好，你去吧，我在周边看看。
4: 让你偷馒头，我打死你！打死你！
5: 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有残疾，你看你是个瘸子呀！
4: 瘸子还敢偷馒头？不让你！
6: 住手！哎，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呢？住手！
4: 不，他，你不知道，他偷馒头。
6: 哎呀，不就是个馒头吗？至于这么打人吗？
4: 哎，馒头那可也是钱呐！啊，都这么偷，谁受得了啊？
6: 哎呀呀，好了好了，拿。这些银子够买10个馒头了吧？你再拿9个馒头给他。
4: 好好好，那给你9个馒头。
6: 兄弟，你拿着，给。
7: 谢谢恩公，谢谢恩公。
6: 哎，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哎，你，你是马三？
7: 我是马三。你是手枪大哥。
6: 马三，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不是混混头吗？
7: 头啥呀？那一年大哥打伤了我的腿，留给我10两银子治伤，按理说这钱够，可第二天杨大人来了，把原先付给我的钱都要回去了，还说我违约，把那10两银子也抢走了。我没了钱治伤，腿就瘸了。你说我不会种地，又没有手艺，又不会做生意，就凭好勇斗狠帮人打架挣点钱花，这回成瘸子了，替人打架的事也干不了了。没办法，就只好以乞讨度日。
1: 这么说是沈某害了你？
7: 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当时是我带人打人捣乱，砸了周老爷的矿，我是罪有应得。
1: 那可是你这么活着哪行啊？你有30了吧？是不是还没娶上媳妇儿？
7: 哎呦，我烂命一条，娶啥媳妇儿？混吧，混一天算一天。
1: 你呀，只是腿瘸，这身板还不错嘛， 你为什么不找点正经的营生干呢？啊？这样，你跟着我干吧，吃饱饭不是问题，每个月还能挣点银子，过日子完全可以。
7: 本宫，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呀。
1: 你就是好吃懒做惯了，别人都能干的活，为什么你干不了？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干？
7: 愿意，麻烦愿意。本宫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1: 那好，我呢要重修孤独桥，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工地上有个仓库，你就去管仓库吧。修桥的原材料、工具还有人吃马喂的物资，得有个认真的人管着。你能干吗？
7: 能，我能。本宫，我瞪大了眼睛管，肯定能管好。
1: 好，富生
3: 在，
1: 你带他去洗个澡，给他买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啊把他领到仓库去，回头我给他安排活啊。
3: 是，走吧。
7: 恩公大恩，如同再生父母。恩公，马三给你磕头了。
1: 哎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马三，我哪有什么大恩呢？要谢你就谢周老爷。
7: 周老爷？
1: 就是你砸了人家矿的那个周老爷呀，这桥是他修的。
7: 哦，谢周老爷，从今天起我马三定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8: 这都是大事
9: 啊，可不是吗？
2: 乡亲们呐，顺清我自16岁离乡，因忙于生计，回来的机会确实是不多。今天见到大家，又想起小时候的事，哎呀，真是亲切呀！哎，
10: 你还记得你15岁那年上我家柿子树上偷柿子的事吗？啊，我出去追你，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哦。
2: 在家乡的趣事太多了，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呐。哎，道荣叔啊，你是我的叔辈，怎么还来干这修桥的活啊？那家里的地怎么办啊？哎呀，怎么了叔伯，是遇到什么难心事了吗？
11: 周先生，我们马上就没有土地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不晓得呢。
2: 土地怎么了？没有土地怎么活呀？
10: 哎呀，是这样，我们这几户啊，这些年都搬到东杠河边去住了啊，那就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本来日子过得还算安逸，可是上个月啊来了几个洋人，他们和官府都说好了要把我们都迁走，这块地他们要建什么厂。
2: 这不是强抢吗？就是真迁走，他们也得给你们补偿啊。
10: 哎呀，他们补的那几个钱都不够盖个草房。
11: 可不是说嘛，那洋人是和官府勾结好了来欺负我们的呀。
2: 这不是断人活路。哎，知道这些洋人是什么人吗？是干什么的？
10: 好像是英国人。哦，你看，这是他们给我们的文书。
2: 田地银行，又是他。
10: 你认识他们？
2: 岂止是认识。叔公，这件事既然让我遇上了，我就不能不管，我不能看着乡亲们没有活路。
10: 管？你怎么管啊？连官府都跟洋人一个鼻孔出气呀。
11: 就是啊，他们可是洋人，洋人啊。
2: 看那份文书。

0: 合同签了，抢先开工，把生米啊煮成熟饭。
1: 央行结了梁子，这回这件事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跟滇地洋行再结梁子了。
0: 你说的不对，我们没跟滇地洋行结梁子，是他们跟我们结了梁子。东岗是我的家，那些村民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无家可归啊。这件事我必须要做。
2: 父亲说的对，这件事必须做。
3: 小安，
2: 你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洋人欺负中国人的事太多了，我们家原来也是农民，农民没有了土地还能活吗？能帮乡亲们一把就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
0: 你听听，哎呀，你还真不如小

0: 终究难成大器。
1: 连小兰都这么说，那就按父亲说的办吧。
2: 把药喝了吧。
0: 赵父啊，你的腿好些了吗？
2: 他的腿还是肿胀，天天晚上喊疼，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1: 吃了胡郎中的药，疼痛减轻了。这梯矿毒性不小啊，不少工人都得了这种病。不过父亲你别担心，我还挺得住。
0: 这是怪我呀，不知道梯矿毒性这么强。我新请来的那个德国工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有他在，以后在采矿和防毒上我们就有办法了。
1: 他还建议我们建个专治梯毒的医院。
0: 好啊，那就按他的意见办呐。这件事你来办。
1: 好。
0: 曼云，
3: 哎，
0: 滇地洋行是通过常州府跟无锡县过的话，就差履行手续了。我通过上层跟无锡县说好了，该打点的也打点完了，他们会装聋作哑的。我们的工程必须要快，让滇地洋行来不及做出反应。
3: 对，打他个措手不及。
0: 这个镇呢就叫周新镇。曼云
3: 在。
0: 周新镇和孤独桥这两个工程都由你担起来。啊，还有啊，孤独港边有块荒地，你赶快，不是马上把它买下来。
3: 孤独港边的荒地买它干什么？
0: 做个节，给滇地洋行预留个台阶。
3: 哦，下棋看舞步，哎呀，这是廷弼兄设计好的妙手啊。
0: 这都是被逼的呀，国贫而弱，利腐而贪，我辈只能自出机杼，自由方圆啊。
3: 是啊，中国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再不改变就难逃被欺凌的命运。同盟会就是要救我中华。
0: 救我中华，这四个大字若电光驱散长夜，照得我心里亮堂，真亮堂。哎，那十六个字怎么说来着？
3: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0: 好，真好啊。可是乾坤倒悬，难如登天。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0: 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0: 马云，哎，就按刚才我说的，这两个工程由你担起来。
1: 好。可江管事月月都要清理账目，他不可能不发现。
0: 那不是问题，一切由我担着。

0: 对乡亲的情感使周顺清不能眼看着乡亲们流离失所，一不做二不休，利用滇地洋行尚未履行合法手续的时间差，他迅速完成了购买东杠的一切合法手续。他要让乡亲们在这个新建成的小镇里生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招募工人，周新镇的建设开工了。
1: 一二三呐，
2: 嘿呦嘿呦，
1: 加油干呐，
2: 嘿呦嘿呦，
1: 一二三呐，
2: 嘿呦，
3: 进度不慢呐，官员，按照你这个进度，年内就可能建成了。
4: 是啊，我是想尽量快一点，规模起来了，这洋人啊就没照面。
3: 对，
5: 老爷啊，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
3: 什么事啊？
5: 官府的人怕洋人就像老鼠见了猫，你是怎么做到的让他们装傻充愣？
4: 是啊，我也想知道呢。
3: 我找了陆润祥。
5: 哦啊，陆润祥出马了。无锡县怎么敢得罪他呀？
4: 对呀，
5: 怪不得这就是老爷你投资他的厂而不问回报的原因。哎，
4: 千日养猪，一朝分肥。
6: 周老爷，周老爷啊，羊毛子来了。
4: 是家里得。马三啊，你去吧。哎，
7: 周顺清在什么地方？
8: 就在前面。
7: 好，我们去找他。
8: 是。
7: 对了，
8: 等一下，盖洛德，不是说周兆福夫妇要带他们的儿子去继任诊所吗？
9: 周顺清的孙子，
8: 明白？
9: 明白，总裁先生，我去了。
8: OK。
10: 哦。这不是贾里德先生吗？
7: 哦、Mr. Zhou，
10: 什么风把阁下吹来了
7: ？Mr. Zhou， 这里是滇地洋行的置地，怎么周先生不知道吗？
10: 哦，滇地洋行的置地啊，什么时候的事啊？顺清不知啊。马云啊，和农户签合同的时候，可有人提起此事啊？
11: 哎。没有啊，我还去了无锡县，此处就是农田，无人购置，农户对我们的出价也很满意，就签了。
7: 可是、我行虽未履行手续，也未与农户签约，但已经多次考察，你们的动作太快了，提矿之不快在前，动杠之纠缠在后。周先生，
10: 君子不究既往，如果滇地洋行签约在先，顺清断不会略人之美。可是现在这怎么好啊？怎么好嘛？
7: 周先生，我行你临河建厂，此动已断难更改。
11: 可是我们已经开工这么久了，街道都建成了，花费甚巨，这米饭做熟了，变不回生米了。
7: 你们，
10: 哎，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嘛。
7: 是的，
10: 滇地洋行人家也是大买卖，是要临河建厂是吧
7: ？Yes，
10: 恰好我在修建孤独桥的时候啊，在孤独港相中一片荒地，临河我就买下来了，荒地啊。置地成本更低呀、啊！如果贾里德先生同意，啊，我就可以转让给你们。贾里德先生，意下如何呀？
7: 你们，
11: 哎，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
7: 那就去看看吧。
10: 好，我们一起去，走。
4: 加里德先生，请。
12: OK。
6: 哎呀呀，江管事，朱先生这么孤高的人，玩心眼也这么厉害啊。
12: 阿三，我们老爷从一个穷孩子做成闻名全国的煤铁大王，没两下子行吗？啊，他是大才，常人莫及呀。哦，对了，马三，
6: 哎，
12: 你带车去济仁中医诊所接大少爷和少奶奶一家三口，快去。
6: 好嘞，我这就去。
13: 胡医师
6: 啊，
13: 你看我这腿还能好吗？
0: 看你这话说的，胡医师不是说了吗？你的腿能治。
14: 嗯，能治，妈妈说能治。
0: 就是，男子汉大丈夫都不如一个孩子。
15: 还是本医师说说吧。通宇率阵，不虚不诓，上应天意，下聚其实，有病方有医，病有百病，医亦有百病，世上之病医家均有对策，故此病能治。此毒发于矿脉之中，由足部上侵，造成气血瘀滞，肿胀溃烂，服此药五副为一期，消滞排毒之用也；外敷此膏，化瘀消肿之用也。坚持服用会好的。啊，还有这个。
0: 这是什么？
15: 这是圆形刀片，药材里块太大的，用它切碎。
0: 啊，我懂了。
15: 啊，
0: 给我吧。
15: 哎，这刀锋利得很，小心慎用啊。
0: 啊，好，谢谢胡医师。
13: 谢胡医师，那我们告辞了。
15: 好，慢走啊。
13: 哎。
16: 小心点儿，
17: 妈！妈！
18: 哎！
17: 站住！我的孩子！
18: 你站住！
17: 我的孩子！
18: 你给我站住！
17: 站住！站住！我的孩子！
18: 少奶奶，怎么了？
17: 蒙面人抢走了我的孩子！
18: 我去追！你这个混蛋，欺负我一遍！
17: 不怕，妈妈来了！
18: 少奶奶，快走！
17: 马三哥，
18: 少奶奶别管我，快走！
17: 看我的，我要你害人！
13: 小兰，没事吧？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7: 耳朵，蒙面人的耳朵。
18: 少奶奶，好样的！你用刀片把蒙面人的耳朵割下来了，你救了我。
17: 这耳朵，
18: 耳朵别扔，这是证据。
13: 对，
17: 谢谢你，马三哥，谢谢你救了我儿子。
13: 谢谢。
17: 血！
13: 马三，你受伤了？
18: 被那家伙扎了一刀。
13: 哎呀，这
17: 快去医院！
13: 这是腹部刀伤，不行，得去上海的大医院。快去火车站，走。
18: 周大哥，
13: 哎，
18: 马三总算干了件人事。
13: 哎呀，这
18: 你说，我马三现在也算好人了吧？
17: 好人，马三哥，你是好人。
18: 周大哥，抢孩子的是洋人。
13: 洋人？
18: 对，就是当初挖建国去砸提矿的那个家伙，开了一刀。
19: 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三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广播连续剧《大伤无算》，西伤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四集。
1: 老爷，少爷把马三安排在上海公济医院了。
2: 贾里德是使阴招逼我让步啊。万云，
3: 哎，
2: 我让你办的那件事。
3: 哦，我已经办完了，明天贾里德的工地就不会有人干活了。
1: 可他们还会去重新招工人呢。
3: 哎呀，你放心，十里八乡啊都交代过了，他们招不到人的。
2: 小兰啊，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耳朵？是谁的耳朵？
4: 盖罗德的。他跟马三割牛打的时候，我就用切药刀。
3: 哎呦，我的天哪！穆桂英啊，你是？小兰，你真行。
2: 看到了，千万别惹一个母亲。小兰，你带小宝回去吧，照顾好我孙子。耳朵给我。
4: 啊，这东西真有用啊，怪不得马三哥不让我扔。
5: 丁弟兄，你是想
2: 演戏吗？总得有道具啊。
6: 喂喂， get back to work。
7: 喂， hold on， get back，
6: where are you leaving，
7: 回来。
6: don't you want to make money？
7: 为什么你们都走了？你们不想赚钱吗？
8: God， 怎么回事？为什么工地上没有人干活？
7: Jerry， 雇来的工人都跑了。
8: Daniel，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7: 我们抬高了工钱，可还是留不住他们啊。
8: God， 工期一天也不能耽误。去，把人给我找回来，可吧
7: ？Harry， 快把工人追回来
8: ！Daniel，
7: 啊，
8: 你跟我一起去找周顺庆，这件事一定是他在捣鬼。
7: 他？为什么？
8: 盖洛德把事情搞砸了，周顺庆会和我们善罢甘休吗？
2: 孤独桥，名字该改改了。农家子弟还是得读书啊，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我看就叫耕读桥吧。
3: 耕读桥，好啊，好名字啊。丁弟兄，我这就把这三个字刻在桥头。
2: 嗯哼，
3: 哎，丁弟兄，贾里德来了。
2: 看到了吧，这是沉不住气了。
8: Mr. Zhou。
2: 哦，贾里德先生，工程那么紧张，怎么这么清闲呢？
8: 你这里工程是很繁忙，而我那里工人全都跑了。
2: 哦，
3: 哎，你们再去招嘛，这十里八乡的不缺劳动力的。
7: 不知为什么招不来人，就算来了也很快就都跑了。
2: 哎呀，你们多付工资不就完了吗？
3: 就是啊。
2: 啊，这位先生是？
7: 啊，我是 Daniel。
3: 哎，对了，那位叫盖罗德的先生呢？
8: 盖罗德他盖罗德他病了，在上海住医院。
2: 哦，病了？什么病啊？
8: 他受了点伤。
2: 哎呀，哎呀，受伤了呀？很严重吗？ 我得去看看这位老朋友啊。
8: 哦，不不不，一点点伤，就不比老范周先生了。
2: 我得去看他，我要还他一样东西呢。
8: 哦，什么东西？
2: 哎呀，这个盖罗德呀，太粗心了。你看，这玩意儿也能丢。给，
8: 哇，这个盒子太漂亮了，简直是件艺术品，中国人的手艺真是 Oh God！
3: 这是
2: 这是他的东西吧？哎呀，这玩意儿丢了哪儿行啊，麻烦加里德先生带给他吧，告诉他小心一点，剩下的那个可别再丢了啊。
8: 耳朵，宝贵的耳朵，盖洛德确实丢了一只耳朵。哦，抱歉，周先生，我听说了您家里的事情，请相信，那既不是我的命令，也不是我的愿望。
2: 相信，相信，我肯定相信啊！加里德先生是文明人，怎么能干出这种苟且鼠偷的事情来呢？肯定是街上的毛贼干的，
9: 这个毛贼刺伤了我们一个管事的。
8: 哦，可恶的毛贼，请相信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9: 好，那可就太好了，这生意场上讲的就是和气生财，对吧？都和和气气的，谁也不会丢东西
8: 啊。可是我该去哪里找我的工人？哎呀，
9: 回去吧，或许附近的村民愿意给你们干活了呢。
8: 哦 ，OK， 明白，明白。
5: 谢谢你，周先生。没想到你还专程赶到上海来看我，给我安排这么好的医院，还给我这么多银子。哎，
2: 快躺下，躺下。
5: 我马三一条烂命，从来没受过这样的苦情。
2: 你快别这么说呀，马三，你是我们周家的恩人嘞，不是你，我孙子小宝就被他们抢走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10: 是啊，我们问了医院，你的伤很危险，刀口离心脏只差一公分。马三呀，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5: 是周老爷和沈先生救了我，给了我马三一碗饭吃。你们没计较马三以前干的缺德事，你们是好人，是善人。我马三跟着你们，也想做一个好人。
2: 好啊，马三，我就喜欢好人，没有好人哪儿来的好生意啊？你好好养伤啊，伤好了呢回周新镇去，只要你不嫌弃，周家的生意里永远有你马三一个位置
5: 啊。周老爷，马三给你磕头了。

0: 老弟兄，以你的年龄和身份，为什么从来不坐软座，只坐最普通的硬座，而且只吃最便宜的饭菜呀？
1: 哎呀，没有必要嘛！我乘火车只是为了快点到家，不是为了摆阔呀。硬座和软座又有什么区别呢？<笑>沈先生。
0: 我跟老爷30多年了，他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啊，我们镇昌、升昌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出去摆谱的。嗯，
1: 老爷，你看，这是你新居的建造图纸。
0: 啊，我看看。哎呀，不行啊，姜管事，这个设计啊，得改。
1: 你不是说周新镇建成后要搬到这里居住吗？河边这块地恰好可以建一个40同堂的别院。哎呀，老爷，你的年龄也大了，也该住得舒服一点。我住
0: 的地方够用就好，不必奢华，也不必太大，更不能占这么好的地块啊。河边这块地啊。 我有大用嘞！啊，你要干什么呢？建个缫丝厂，河边进货出货方便。现在缫丝业向好，我们把好质量这一关，可以直接出口到欧美呀！哎呀，
1: 周新镇和耕读桥已经是几万两银子投进去了，你还要建一条通往无锡的大路，这。 这还得需要万两白银呐！这个缫丝厂，老爷，你算过账吗？靡费甚巨呀！
0: 缫丝厂，我估算了一下，8万两白银。哎，可它是有产出的，我们既挣了钱，又可以让周边的百姓家子弟有工可做，多好的买卖呀！何乐而不为呀？
1: 这。
0: 老爷，你看的比我们深远呐！是啊，我已经通过庆亲王向朝廷申请奏办获批，厂门上啊可写"奏办"二字。哎，这可是荣耀门楣的事啊！厂名我也想好了，就叫"豫昌丝厂"。这么大的厂，工人恐怕得几百人，那他们住哪儿啊？
1: 你们看，厂边西街南北走向的这条大道边上，两边对称，建造18间2层楼房，工人住在这里，肯定是够用的。嗯，哎呀，老爷的心里早就想好了，谋定而后动，真乃大手笔也。<笑>

0: 周新镇的建设中，周顺清亲力亲为，置地百亩，辟街道，建市屋，造桥梁，设店铺，终于光绪28年建成一座新兴的街镇，取名周新镇。原来东岗的百姓纷纷定居于此，开设米行、糟房、典当，生意越做越大，人气也越来越旺。光绪30年春，周顺清出资82000银，在自己的家乡东岗建厂房，购买意大利骚车96台，开设了豫昌丝厂，生产的西山牌、金鱼牌等丝迅速成为畅销品牌，远销欧美。
1: 老爷
2: 啊，
1: 庄印吴先生来了。
2: 哦，快快有请。哎，
1: 有请庄先生。
3: 庄印吴见过廷弼公。
2: 哎呀，2年不见了吧，庄先生风采依然呐。快上茶。
4: 庄先生请用茶。
3: 好好好
2: 好。
3: 哎呀，庄某一介腐儒，不过是个孩子王而已。庄某福因廷弼公练达于工商，又眷顾苍生，真国之栋梁也。
2: 哎呀，过誉了，庄先生，周某不过是个生意人。
3: 我是第一次来周氏义庄，但早就听说过周氏义庄只一田百亩，专用于救济家乡老幼和残疾者。多少无家可归者、鳏寡孤独者、丧失劳动能力者，在周氏义庄得到衣食冷暖。这一份菩萨心肠，于今之世殊为难得，令人心生敬佩。
2: 庄先生，你是知道的，东岗是我的家乡，顺清生于此，长于此，这里的乡亲就是顺清的亲人呐。我有粮有屋，见不得亲人忍受饥寒，就办了这么个周氏义庄。可顺清的羽翼就这么大，庇护不了天下寒士，于心有愧呀。
3: 哎，廷弼公已经尽了自己的能力，天下之事自有天下事的运行之法。庄某不信中国之天下贫弱不变，庄某是教书人，最感兴趣的是廷弼公热心于教育。你开办的廷弼商业学堂乃无锡第一所商业之校，开设修身、国文、算学、地理、历史、英语、图画、手工、簿记、体操等课程。多少农家子弟入此学堂改变命运，就为此廷弼公请受庄某一拜。
2: 哎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折煞老夫也。庄先生千万别这样啊，顺清也是农家子弟，深知农家子弟之不易啊。我建这个周新镇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能吃上饭，有稳定的生活，可是要让他们改变命运，必须要读书，读书是中华强盛之根本啊。所以我办了这么个廷弼商业学堂，可我又发现呐，大批农家子弟根本就没上过小学，进入商业学堂的孩子多乎哉？不多也。所以我想还得办个小学，专收上不起学的贫困家庭子弟，学堂就设在周氏义庄内，校舍足够，请庄先生来就是商议此事。
3: 哎呀，庭碧公再受庄某一拜。
2: 哎哎呀，庄先生，
3: 教育之本在于孩童，孩童者国家之未来也。庄某想了个名字，就叫庭碧学堂。庄某还要为庭碧公推荐一位校长。
2: 哦，推荐一位校长啊？谁呀？
3: 此人毕生致力于孩童之教育，端的是桃李满天下
2: 啊。论教育，顺清最仰慕之人就是庄先生了。那这个人嘛，
3: 此人你认识？
2: 哦，谁呀？
3: 此人姓庄，名印吾。
2: 哦哦，知我者庄先生也。走，我们去看看校舍。
1: 走
2: 走。
1: 周先生，
2: 哎，
1: 我是来向你辞信的。
2: 曼玉，真的要走吗？
5: 是，
2: 去干什么？
1: 我不能说。
2: 我知道了，是同盟会的事，而且是大事。
1: 是，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去的是湖南江西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
2: 我年轻时做生意去过那里，山塘林立，民风彪悍，是红江会活跃的地方。嗯，此地适合举义。
1: 周先生，
2: 哦，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说啊。有你这样的义士，中国幸甚。自道光20年以来，汉唐刘裕之堂堂华夏，积贫积弱，逐渐沦为西方列强分肥之羔羊。官吏贪腐，民生凋敝，再不改变，国将不国呀。今天有了一批像你这样肯为国家民族纲鼎而行的仁人志士，家国之幸，民族之幸。
1: 我们最希望的是有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像周先生这样的人士。
2: 还回来吗？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
2: 活着，你必须活着。

0: 如果能唤起民众，即使牺牲了也是一种胜利。
1: 可活着才能干事啊，我要你活着回来，回到信诚银行还做我的协理，你还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去筹资啊。
0: 好，我答应了，谢谢周先生，我一定活着回来。
1: 这个你拿着。
0: 天哪，这么大数额的银票，周先生，我
1: 拿着吧。你们一定需要钱，我没有别的办法帮你，也就是能出点钱了，希望对你们啊能有点帮助啊。
0: 谢谢，谢谢周先生，我
1: 去吧，我在周兴镇等你回来。
2: 光绪32年12月，传来平流里起义的消息。起义失败了，沈曼云没有回来。周顺清在周新镇设立周氏义庄，开设玉昌丝厂，开办亭壁商业学堂、亭壁学堂以及米行、油房、糟房、典当等行业。他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不遗余力，竭尽所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留下的热爱家乡、扶危济困、热衷公益、襟怀天下的优良传统，已经积累为一种文化，在无锡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而后世的人们对这位热衷于为乡子造福的无锡工商业先辈满怀崇高的敬意。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四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

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间农民小主持人蔡一诺。玩具玩完要说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正觉得房间最漂亮。
0: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

0: 狄春华，曲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2: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
3: 农历四月十二，
2: 啊，
3: 乖，走，咱叫你爸爸吃饭去啊！
2: 为大家安排
3: 了，爸爸都响了，不哭。
2: 刀清溪，
3: 不哭不哭。
4: 建平，建平，这12点了，先上来吃饭，吃完饭再干。哎，建平。
5: 好，我把这筐土装满了再上来。
6: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5: 不咋回事，不好不好，就要塌了。彩霞，你躲开点。
6: 彩霞，快去叫人。
4: 哎呀哎呀，不好了，井塌了。
7: 咋了，彩霞？彩霞咋了？
4: 井塌了！
7: 井塌了！
4: 大哥，
7: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4: 大哥，井塌了！大哥，快点！
7: 走，走，我们去看看。
4: 坚定被埋在下面了，大哥。哎呀，哥，你快想想办法吧，大哥。
8: 这不井塌了？
7: 哥，出事没？行了，彩霞。没事没事，大家都别慌啊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个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不往上拉啊！彩霞，彩霞，先把孩子放在炕上去。
8: 彩霞，彩霞，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哎哎，
9: 好，叫奶奶把娃娃抱上哈。
4: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8: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7: 建平，建平，绑好了，往上拉，
10: 来，一、二、拉，来，一、二、走，来，
5: 慢点。
10: 慢点，一、二、上来了，上来了，
8: 放平，
10: 放平，
8: 放平，把人放平。
4: 建平，建平，你注意声呀，建平，建平，建平，建平，
11: 二郎，二郎，
4: 都是我把你害死了呀，建平，
11: 二郎。
4: 建平，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啊，你就把我和我二舅留下了吗？啊，建平，你就不管我跟我儿子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建平，哎呀，彩霞，
8: 彩霞，
4: 建平，你想一想嘛，建平，你快看看我们娘儿俩好吗？
7: 这留下不是光走的，那就是死
12: 去。我娃乖不哭，我娃不哭，
7: 那就是。
12: 乖啊，我娃不哭哦，
8: 这太年
12: 年轻啊，可惜呀、啊。
5: 就是是，这挖起来可是，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挖井，
11: 不容易，
5: 自家窑洞里挖塌，
11: 自家需要证明。
4: 你就这
5: 么起良心，那对他
12: 这家可怜了，可怜了，

0: 简冰，今天你入土为安，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1: 简冰，你咋就这么走了、啊？也不管。
2: 简冰，你一路走好啊！
0: 三小杨哥，
2: 啊，
0: 你怎么样赶来？太辛苦你了。
2: 遇到这次过来看看，我就采下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怕。
1: 哥，
2: 啊，
1: 是我害了建平。
3: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1: 嫂子，我以后咋办呀？嫂子，
3: 好的好的，彩霞，
0: 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3: 把这些纸钱儿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1: 建平，
2: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
0: 哎，你安心走吧。
2: 彩霞，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1: 哥，
0: 彩霞，你看这儿，对，还有这儿，我看你这屋的墙皮啊，是有点开裂了啊，这过两天啊。我找人来给你刷一刷。
2: 啊，太麻烦了，太麻烦了。
0: 应该的。
3: 谢谢大哥。
0: 嗯。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2: 这环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3: 哎，
0: 是啊，
3: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2: 是啊，
3: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填不亮就出门。
2: 嗯，
3: 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撒出去半桶水。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0: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3: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我。
2: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

0: 啊。
1: 咱家也不富裕，顶边红薯洼缺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0: 在家，在家，
1: 大哥，
0: 别难过，啊、哦，来来来，抽口烟，啊、哦，
2: 好，
0: 来，你也别着急，啊、哦，这天水埗的条件。

0: 能把日子过好。
1: 哎，
0: 啊，三峡大哥，
1: 啊，
0: 就放心，啊，
1: 哎，
0: 放心，
1: 我放心。
0: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1: 哎，这是个好办法。嗯，
0: 日常，过两天啊，我叫人啊，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2: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1: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2: 好，你就放心吧。
1: 哎，哎，
2: 嫂子。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3: 哦，那我给强娃带几颗糖去。
2: 行呀行呀。
3: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2: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3: 妈，你再加点水洗吗？
2: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啊。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3: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2: 哎，哎呀，我这是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3: 嗯。
4: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3: 婶婶好。
5: 慧媛好。
2: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5: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啊，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
2: 哎，那好那好。
5: 哎，嫂子
2: 啊，
5: 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2: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5: 是的，是的。哎，哎，嫂子
2: 啊，
5: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2: 嗯。
3: 小羊，小羊，你真好玩。
2: 彩霞，
5: 嗯，
2: 羊长得好着吗？
5: 好着呢。
2: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苜蓿草来啊。
5: 啊，谢谢大嫂。
2: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苜蓿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5: 哦，是啊是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2: 啊，
5: 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2: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

0: 说好了啊。
1: 中国的太阳为落了我们。
2: 嫂子，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0: 好唱的，唱的
2: 好着呢。
1: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2: 哦，
1: 哎呀，可是现在呀、啊，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宪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2: 是，
1: 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2: 嫂子，那你说，这20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了，
1: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3: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4: 这件三十。
3: 三十。
1: 哎，彩霞，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3: 啊！哎，嫂子
1: 啊，
3: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1: 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3: 哎，好看，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嫂子，你看咋样？
1: 来，往这儿看。
3: 看，
1: 不错，特别好看，
3: 合适着呢。
1: 你年轻，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2: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
3: 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着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呀？
1: 哎呀，
3: 原来是这
1: 个。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
3: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哎，
2: 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3: 把衣服给我包上。
4: 哎，好，包起来哦。
3: 哎，
2: 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1: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2: 那行，
1: 说好了啊。
2: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1: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2: 咋了？
1: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2: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1: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2: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3: 哎，小丁儿。
5: 哎，
3: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5: 回。
3: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5: 哎，行。哎，上来吧。
1: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哎，走。哎呀，哎呀，
5: 坐好啊。
1: 哎
3: 哎，好。
1: 咱们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3: 能成。
1: 哎，彩霞，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2: 哎呀，嫂子啊，
3: 哎呀，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啊，不好了，水窖塌了。
1: 啊，真的呀？
3: 啊，
1: 水窖塌了。
3: 哎呀，
1: 哎呀，我看
3: 这可咋办呀？
1: 哎呦，天哪！

0: 钱大爷来了。
1: 哦，你好，你妹来了。
2: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啊，先坐。
0: 这不是吴家大兄弟、哎、来了哈、啊。
3: 婶子，我过来了。
4: 嫂子，
5: 打水啊。哎呀，
0: 嫂子，不好意思，

0: 水窖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1: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2: 对啊，彩霞，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0: 大哥啊，你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0: 哟，王家婶婶。
1: 哎，
0: 钱大爷。
3: 哦，你也来了
0: 啊？你们也都在呀、啊、
3: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0: 哎、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4: 哎、我也过来了。
2: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5: 什么好事？
2: 我们水务局啊在搞洋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埔了。
5: 哦，是吗？
0: 是吗？
5: 就黄河水了。
2: 好事儿。
6: 哎，建华
2: 啊，
6: 啥叫个洋黄嘛？
2: 啥叫个洋黄？
5: 啊，对啊，
2: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6: 这么远呀、
3: 啊？那太不容易了。
2: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你们知道咱甜水堡有多少米吗？
6: 啊，知道，知道，
2: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0: 哎呀，啊、太好了！
5: 提上来，
0: 哎，大哥，
5: 哎，
0: 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3: 我也听说这件事，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2: 钱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
3: 哦，
6: 盐池。
2: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6: 那彩霞老家嘛、
2: 啊、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带吗？
0: 是
4: 啊对。
2: 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叫陕甘宁盐环定洋黄工程。
0: 哦，这原来是这个黄。
2: 对，
4: 哎，这个我知道呀、啊、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
2: 嗯，
4: 是革命老区。
5: 对，
6: 那是呀。
4: 对呀、啊、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5: 要感谢党，
6: 感谢党。
0: 是、
6: 嗯、感谢党。
2: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3: 哦，太好了，
2: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6: 瞧，这么多钱，
5: 几个亿啊，
2: 还不知道咱甘肃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0: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
6: 就是，
0: 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3: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0: 是啊，
2: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
5: 啊，
2: 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5: 嗯，就是，
2: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
5: 嗯，
2: 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5: 这可太好了，
2: 这要是真的，这可太好了。
0: 是
2: 呀，
0: 这个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5: 日子有盼头了，
3: 真是有盼头了，
2: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0: 是啊，哎呀，太好了。
7: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0: 是
6: 是，
0: 肯定不会有假。
3: 太好了，太好了。

0: 静，静一静，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甜水堡镇举行延环定、扬环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峰讲话。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士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阎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害、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阎环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
1: 哎，建华哥啊，这看样子咱甜水堡真要通黄河水了。
2: 那还能有假？哎呀，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3: 就是，你看程书记都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宣布了，肯定是真的呀。
0: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4: 好。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2: 哎呀，哎呀，起风了，刮黄土了。哎
3: 呀，这是几个日子？哎
2: 呀，睁不开眼吗？
3: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呀太费劲了吧。
4: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3: 还就是了。哎，冯科长啊，不好了，你看你看
4: 咋了？
3: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4: 哎呀，这还真是。执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5: 那你慢一点啊，
3: 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3: 哎，这风真大啊。
4: 快！这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老王，
6: 哎，
4: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吧？
6: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哎
4: 呀，那就好，那就好啊！老王，啊，咱们现在找会毡子，把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再修屋顶啊！
6: 好嘞，我这就去。
4: 行，哎。
6: 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函电报。

0: 你看一下，传电吧。来，我看一下。宁干山构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你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 发件人杨皇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哎呀，小普，小普，小普！
1: 哎，科长，
2: 把车开过来。
1: 来了。
2: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1: 咱去西风水泵厂。
2: 好，走，
0: 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赵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冲。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啊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咱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啊。赵指挥，矿用没电钻也不行呀。
2: 那早烟机呢？也试一下。
3: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嗯，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4: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4: 好。
0: 3、2、1，起步。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5: 好，
6: 好，
5: 好，
0: 抓紧！
6: 哎，慢慢来，来，
7: 来，来，来，来，
8: 这边，
9: 哎，都注意安全啊！
1: 慢点，别说，这还挺呛人的。
9: 哎，
1: 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9: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
9: 这
1: 滴上来是啥呀？
9: 啥呀？
1: 啊！
2: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1: 嗯，
9: 这不行啊。
1: 那咋办呀？
9: 是啊，那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1: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
1: 啊，
0: 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9: 好嘞，好嘞。
2: 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10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9: 再炸一次，
0: 好吧，
3: 那我再点一次。
2: 哎，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3: 哎呀，好，
2: 都躲远点。
10: 好，
11: 你也注意安全啊。
2: 好，一、二、三。
0: 哎，大家都没事吧？
9: 没事，
3: 没事，
10: 没事，
1: 没事，
0: 安全着呢吧？
9: 哎，安全，
10: 安全。
0: 好，王工，王工，哎，王工，王工，
9: 啊，
0: 王工在哪？
9: 对，
0: 哎，方科长，
10: 哎，
0: 王工在哪？
9: 王工，
0: 快，
9: 赶
0: 快，方科长，
9: 王工，
0: 王工，
9: 王工，
0: 王工，
9: 王，
0: 啊，
9: 周指挥，
0: 啊，
9: 王工在这儿。
0: 快，
9: 王工，
0: 王工，
9: 叫救护车！
0: 快，
12: 叫救护车！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来。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蓄上水，啊，要不然，你坐下，咱俩谝谝穿啊，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嗯，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
1: 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啊。
0: 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啊，可不是吗？
2: 凤梅。
0: 哎，
2: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啊，哎，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来了。啊，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孙记者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快坐你快坐。
3: 你好，
0: 嗯，来喝点水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3: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0: 哦，我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3: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5公里左右啊。
0: 嗯
3: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0: 我家有口田井，
3: 嗯，
0: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3: 哦
1: 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

0: 故人了。
1: 是这个情况。
0: 是这样啊。可是我听说咱们阳皇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1: 是。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500多户人家。
2: 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1: 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阳黄的水。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离咱庄户人家太远，靠不上，没办法。
0: 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您带我再去阳黄干渠咱看看吧。
1: 行吧。孙局长，是这。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0: 行，
1: 我跟他们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0: 好的，谢谢刘支书。
1: 不客气。
0: 走了。
1: 彩霞。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阳黄渠里拉水，把你夹的水也给你带上，成吗？
0: 那
1: 咋了吗？
0: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
1: 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儿。说定了啊。
3: 好，
1: 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2: 刘支书，你走啊。
1: 走了。
2: 彩霞。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0: 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2: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你说呢？
0: 以后再说吧。
2: 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4: 冬梅，
2: 建华回来了。
4: 霍岩咋样了？好点了没？
2: 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烧了2-3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霍岩。
4: 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2: 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4: 休息不了喽。上次新华社的孙记者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写了内参，说阳黄工程投资巨大，但是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仍然缺水。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冬梅，我看阳黄二期工厂可能有眉目了。

0: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就不能明天再走吗？哎呀，
1: 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0: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六七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吗？
1: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呢。哎呀，方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儿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儿吗？
1: 凤梅啊，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0: 好，我理解我理解。
1: 我走了。
0: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1: 没事，
0: 哎，金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2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

0: 说累了半天了啊，来，先喝碗凉鱼鱼。
1: 哎，灯来了。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当心，慢点慢点。
2: 来，红宝，
3: 来，
2: 缓一会儿，
3: 哎，
2: 缓一阵，
3: 上尝尝。
2: 来来，凉粉鱼，
3: 嘿嘿，
2: 来，给。
3: 哎呀，这个尝一尝。
2: 嗯。嗯，
3: 哎呀，
2: 我妈手艺咋样？
3: 哎呀，咱姨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2: 香
3: 香，
2: 还有呢。
0: 以后您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3: 哎，谢谢姨。
4: 彩霞，
2: 快吃。
4: 哎，彩霞，你这嘴你叫妈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0: 啊，嫂子来了。
4: 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2: 哎，张妈，
4: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3: 爷，你来了
4: 啊？
3: 哎
4: 啊，
0: 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啊，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4: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0: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4: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0: 哦，
4: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房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0: 嫂子，坐坐。
4: 哎
0: 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房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4: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房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0: 哦，哎，嫂子，
4: 嗯，
0: 我听说洋房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4: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娃睡觉，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0: 哎，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3: 就是。
0: 哦。

0: 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1: 对，
0: 乔娃，
2: 哎，
0: 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1: 依依
0: 啊，
1: 不是乔娃叫我来的，是我达让我来的。
0: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1: 啊。乔娃，走，
2: 哎，干活。
0: 彩霞，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3: 就是就是。
0: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3: 嫂子。啊，
0: 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肯定不会再塌了。
3: 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0: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3: 哎呀嫂子，你看你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我是迟迟龙梅小主持人林子路，看到同学摔倒了，快去扶他起来吧，帮助别人会找我甜甜的姐姐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7: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啦！
3: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8: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
9: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黄思颖。爷爷奶奶讲故事时，我们要认真听，他们的回忆像宝藏，我们要小心守护。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

0: 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来啦来啦，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0: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3: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5: 大爷，
3: 阿姨，大爷，
5: 您信我 的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0: 放学喽，
11: 你们干啥去？
10: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当然是
10: 放学啦。
7: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每天放学后
7: 和我们一起
9: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各位都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哈，也请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够收到。那同时在这个时候呢，各位如果说是听到一些概念或者是思维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想法，也欢迎一起来说，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今天来说啊，这个让孩子呢疯狂长大脑的五类运动哈、也应该不是叫长大脑，是长脑子。越坚持越聪明，越早去练越是受益，到底是哪五类的运动或者是叫活动呢？经常我身边很多家长都是在说到了关于专注力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呢是小学几年级啊，三年级四年级，可是呢成绩呢是比较差的，经常父母会说专注力比较差，写作业呢大概是一二十分钟就能走神很多次。那不管是报了什么兴趣班或者呢是思维导图，钱是花了可是效果却等于零，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说这个锻炼身体的方式啊，每一次奔跑或者是跳跃挥汗如雨，都是给孩子的神经网络去施肥，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有五类运动是非常不错，对大脑的塑造可能比你想象当中还要好。第一种呢是奔跑类运动，这是给大脑装一个提速器哈。你别看奔跑啊、追逐或者是变速跑等等方式，这是消耗体力的活动，但是它也是会激活大脑的执行功能啊。什么是执行功能呢？就是大脑的指挥官，它是管着孩子的专注力、冲动控制、任务切换功能方式。那很多孩子呢出现了上课坐不住、做题很粗心大意，不是他不想认真，是他的大脑指

灰冠还没有发育好，对吧？在芬兰有一项研究是发现呢，经常做跑步和追逐类的孩子呢，在课堂当中呢，专注时间呢是会长于久坐不动的同龄人。另外还有一个更妙的是，奔跑还能够提升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一个经常奔跑的孩子啊，他的神经网络的一个腱鞘化程度更高，信息传播更快，反应也是更加的敏捷。那么第二点就是球类运动啊，这是训练大脑的预判系统，比如说是像羽毛球和乒乓球、网球和篮球。那么这个球呢，在球类运动当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需要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当中去判断什么呢？球的方向、速度和落点哈，然后身体要做出相关的一些准确的身体反应。那么这个方式呢，就是能够训练大脑的空间感和这个，比如说像预判能力等等情况。那么这是关联到什么呢？就比如说数学几何、物理学等等方式，对吧？第三类是体操和平衡类的运动，你别看这个是也挺有用的啊，它是唤醒大脑的本体感觉。比如说我们可以走独木桥，或者是平衡木啊，单腿站立啊，或者是瑜伽，这些看起来不是非常显眼的一个运动啊，但是我们在人的内耳当中有一套非常精密的前庭系统啊，它是负责跟身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前庭系统跟大脑的小脑、脑干，甚至是负责情绪的边缘系统，都会有非常密切的神经联系。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不开心，我们去运动可能释放完之后会更加好呢？一个道理啊。第四个是游泳啊，激活大脑的全脑协同方式。游泳呢是极少数需要调动我们左右脑、上下肢以及核心肌群的运动方式，所以游泳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特别好。在水中呢，孩子要克服水的阻力，然后控制呼吸节奏，保持身体平衡，协调四肢运动等方式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对连接左右脑的桥梁最好的锻炼方式了啊。有一项研究是表明，规律性的游泳可以是降低儿童压力激素水平，提高睡眠质量，而且呢，睡眠又是大脑清理这个代谢物、巩固记忆的关键窗口。你看，游泳这么多好处哎。还有第五点就是武术和舞蹈，这是重构大脑的身体地图哈。武术我觉得孩子们男孩可以去锻炼哈，跆拳道也可以，舞蹈也是非常好的方式，特别是姑娘去学习舞蹈会让你身体变得挺拔，然后气质更棒啊。我觉得什么舞都可以，比如说街舞啊，或者是呢什么拉丁啊都可以，对不对？它是不仅能够锻炼身体的协调性，更是要求孩子要记住一连串的动作哈。那么这个过程呢，需要大脑的运动皮层还有基底结、小脑等方式去高度协同啊。那其实每一次锻炼都是在强化这些脑区之间的神经通路啊。更重要的是，这些运动呢是会蕴藏着仪式感、纪律性，还有身体当中的敬畏，对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信心有非常大的正面影响。嗯，在韩国呢有一项研究是显示啊，坚持练习跆拳道的青少年在冲动控制测试当中啊，他是会得分高于同龄人。那他大脑的前额叶功能更加成熟，情绪调节更加的强。那他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控制孩子的身体，控制他的注意力、情绪和冲动等等方式，对吧？所以说了这五个运动，我们再回到开头说为什么跑步可能比专注力更有用呢？答案很简单，专注力不是学出来的，是长出来的，它是需要一个健康的、成熟的、营养充足的大脑作为物质基础啊。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因为我们马上是到暑假了嘛哈，那暑假的时候呢也应该让孩子呢去疯跑，可以去踢球，可以去打羽毛球，或者是报个班也都可以哈。关键不是强度，是坚持。大脑的生长呢，不是突击，要日积月累的方式。所以比起昂贵的培训班，我们可以的方式就是给他买一双跑鞋，或者呢是给他买一根绳儿啊，跳绳儿，或者是一个球，什么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等等方式都可以哈。有什么安排也欢迎各位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如果他动起来，他就不再是一个稻草人了。

这首歌曲呢是非常好听，叫《稻草人》。他是一生可能无忧无虑的，因为没有想太多事情。但是我们是个人呐，所以大脑还是得转一转，去想一些事情哈。那我们继续来说说呢，纠正这个问题，频繁的纠正孩子可能会让他们一点点变笨，甚至会影响他的一生。到底怎么回事啊？今天呢来说的纠正，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是和各位一起有聊过。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饭桌当中呢有一幕让我觉得挺堵得慌的哈，就是他们家女儿呢今年好像是7岁左右吧，然后呢在茶几上画画，小女孩呢非常开心，画了一个房子啊，我看这个画的也是不错。然后这小姑娘说，妈妈你看我画的哈、啊、但是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就是烟囱的烟是绿色的啊。他妈说，这个烟怎么是绿色的哈、啊、你有见过绿色烟吗？没有吧，改过来吧。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小姑娘的这个脸色马上大变，就变得不开心了哈、啊、就是说为什么要把它绿色变成灰色呢？奇怪了。然后呢这姑娘画了个太阳哈、啊、这个太阳跟我们看的太阳又不太一样，我们太阳看的就是圆圆的嘛，可是她画的是一个有形状的太阳。然后妈妈又说，这个太阳应该是圆的，为什么是直线的或者锯齿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去纠正它，对不对？因为我们太阳很大，可是当有乌云过去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变成一个锯齿类的哈、啊、它是有一个斜角的，很正常的方式，对不对？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这种纠正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哈？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家长，想纠正的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或者正确的方式。比如说太阳就应该是圆的哈、啊，比如说地球就是圆的啊，它可以是方的吗？它也许可能是方的，对不对？在心理学当中有概念是叫自我效能感，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相信自己能搞定一件事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呢不是天生的，是在一次次我自己来了我做成了体验当中长大的啊。可是很多父母呢正在用无休止的纠正把一点点的感觉强灭了。你在纠正他的方式呢，他学到的却是我自己不行啊，我做的什么事情都是错的，我妈永远比我正确方式。就像小时候我会跟我妈妈辩驳一个事情，就是我发现我衣服变小了，他说那是因为你长大了，我说不对，不是我，是因为衣服真的是会缩水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忘记太多年了，我有点忘记了，我也好像就变这个问题，然后我妈当时也没解释太多，就告诉我是你长大了。我直到后来好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我长高了，不是他们缩水了。呵呵，这个情况的。那我们话说回来，就是一个被频繁纠正的孩子最终是会变成什么样的哈？他可能会变成在课堂当中心里有答案可是呢却不敢举手的人，他会变成在工作场景当中呢不太敢发言的人，他可能在人际关系当中呢会变得退让不敢表达真实需求的人。因为从小到大你一直在说你错了你不行，我来教你。嗯，第二个是比犯错更加可怕，是让孩子失去犯错的机会。很多父母的逻辑是这样的哈、啊、我见不得你错，所以我必须在错发生之前就把它堵住，或者是发生之后立刻是擦掉它。犯错呢是大脑生长当中的唯一养料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认知神经学当中呢有个研究是证明，当一个人在试错的时候，大脑的神经元连接是最活跃的。每一次犯错，每一次呢这个察觉错误和修正错的过程，是一个完整过程。你如果说直接是跳过了把答案给他，那大脑就是会等于虚假，这个什么虚假的情况了，对吧？那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呢在学自行车的时候，爸爸也是在后面扶着，一着他怕我摔会喊着什么往右一点往左一点啊。因为说实话我在学的时候就听到爸爸在喊，然后呢我的大脑当中一直是听到一个声音的哇哇叫，我的注意力全在他的声音当中。但是我发现一旦他没有太多喊的时候，我把注意力掌握在我的重心当中和两只脚当中，哎，我很快就学会了，对不对？
第三个是毫无休止的纠正，从管住嘴开始哈。当父母看到孩子们歪歪扭扭、乱七八糟、错误百出的情况之下，肯定是会生气，对不对？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呢，在外面胆子很大、想法很多、表达能力非常的强，可是我们的孩子呢，就感觉很笨拙、很错误、不完美的时刻？因为他有些时候当错的时候，你说了，他会选择先闭嘴的情况，对吧？今天在说的是关于纠正的事情啊，少纠正一次，孩子是多尝试一次；少否定一句，孩子就会多长出一个想法。如果说你说你错了，多说一句你试试看，是不是不一样呢？管住嘴其实是很难的哈，尤其是当你看到一个事情搞得是一团糟，那脑海当中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或者是为什么你就这么做，不听我的话去尝试去做呢？一旦犯错，你就会给他很多很多的方式。那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纠正眼下一个微小的问题，可是付出代价就是他一生当中的不自信和试错的机会，这个账其实不值，对吧？

其实，在孩子这个成长机制当中，是包括了错误修正，同时在尝试一套整套的程序哈。你是园丁，不是流水线的质检员。你的工作不是看到错就标记就退回就去返工，你的工作是创造土壤、浇灌水分、提供阳光，然后允许它以自己的姿态去生长。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要说话的时候要。做的是什么呢？先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错能不能让他自己发现？这个错是不是他尝试的一部分？这个错呢，是需不需要我去主动的来修正它呢？当你问完之后，如果你还觉得是一定要说，那就说；如果觉得你其中有一个不允许说，那么这个话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是不值得的。啊，这首歌曲我们来听一听，孟非传的《不值得》。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的大冒险，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上一次吃鱼、吃虾、吃这个海带或者是蛤蜊是什么时候？是上周还是半个月前呢？还是一个月前呢？啊，我们经常说到了，很多人习惯总是想着今天有没有吃青菜呀，有没有吃水果啊，但是很少人惦记哈，一种食物没吃够，那就是水产品。有很多人觉得水产品呢是可有可无的，其实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营养宝藏啊！你看，前段时间呢，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刘爱玲在会上就说到了哈，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当中，水产品的摄入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听听在会上他是怎么说的，各位一定要做好笔记哦，有关系的。
2: 那水产品它的最大的营养特点呢，是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含量比较低，而且大部分脂肪都是对我们健康特别有益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适当多吃点水产品，既可以减少能量的摄入，那又能满足我们身体对优质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的需求。水产品种类很多啊，大家比较熟悉的鱼虾蟹贝壳类等等，那我们建议呢每周呢至少

0: 要吃2到3次，可以换着吃。啊，那其中鱼类它的肉质比较细嫩，也好消化，特别适合孩子和老人，对促进孩子大脑视网膜还有认知功能的发育，啊，延缓我们老年人的肌肉衰减，啊，认知功能减退，维持他们的心血管健康，啊，都是有帮助的。那在此我们也特别鼓励啊，孕妇和乳母适当多吃点水产品啊，因为这样可以促进胎儿和宝宝的神经组织、认知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发育。
1: 嗯，刚刚所说的这些各位们记下来啊，其实水产品的营养优势很大，高蛋白、低脂肪、低能量，而且呢脂肪酸结构呢非常的优秀，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啊，饱和脂肪酸含量很低，既能够满足身体对优质蛋白的渴望，又能够带来这个不轻易带来这个发胖或者呢是心脑血管的一个负担等等情况。我们来说啊，这个国家是喊你吃水产品的好处其实呢是很多的。第一个呢是它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的疾病，第二种呢是能够促进大脑的健康，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什么鲍鱼啊、海螺啊、蛤蜊啊，或者是呢是贝类的 DNA 的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啊。还有水产品呢有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另外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去做更加的简单呢？其实清蒸是比较好的哈，嗯，然后呢这个我们的炖煮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比如说炒一下也是行，但是呢不要去煮太久啊，不要炒太久，油不要放多就行了。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水产品的营养价值其实我们需要重新去审视它。刚刚专家所说了哈，每周是2到3次，那我们觉得也不难，就是清蒸一条鱼吧，或者是白煮一条虾啊，一盘虾，或者是煮个什么螃蟹啊，煮个海带汤啊，或者是煮一个什么蛋花汤、紫菜蛋花汤也就可以了，也挺好的方式。所以这周我们别忘了安排鱼或者是水产品哦。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有美小主持人红心妍，和小狗玩耍要轻轻摸，它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它散步时清理便便哦。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

0: 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来说说呢，能量太低的家庭或者是孩子呢，父母都是会有一些小习惯啊。我们先不说这个习惯好还是不好，来说说结果会怎么样就知道了。来说说呢，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呢，就是说的他女儿发生很大的变化。他说以前呢，上幼儿园的时候呢，每天叽叽喳喳像只小麻雀一样啊，放学路上能够从老师讲的故事一直说到什么同桌尿裤子等等情况。可是到了四年级，他回家之后一声不吭，问他什么事都说还行，随便，不知道等等情况。然后呢，眼神也慢慢暗淡的哈，周末也不去哪儿，就在沙发当中看手机的情况。可是有一天，就是家长会发现女儿对就是猫说一句说，哎呀，咪咪呀，我好累啊。我们想一想，孩子今年才10岁，能够累成什么样呢？可生活当中啊，这个父母就是这个家庭当中经常跟孩子是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大概是快点，或者是别磨蹭了，你怎么又这样哈？嗯，一个家庭如果经常是说这个话的话，不是被学习压垮，不是被作业榨干，是被他身边非常亲近的人一天一天一句一句抽干。而你那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把嘴永远挂在他缺点上面。你把嘴放在他的问题上啊，他就会把心关起来。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你把注意力放在哪里，能量就会在哪里流动。嗯，如果说你是把注意力放在他的优点当中，他接受的消息就是我被看到了，我值得被爱。可是如果你把注意力死死盯在他的问题当中，比如说字写的不好看啊，动作太慢啊，坐姿不端正啊，或者呢是没有打招呼等等方式，他就会觉得哦，我不够好，我永远不能够做好吧。能量低的孩子背后其实是有一个习惯性扫兴的父母啊，比如说他非常开心和你分享一个事情，你用作业写完了吗，给他浇一盆冷水哈，或者是你用这有什么好高兴的，会让他觉得自己不配开心。每一次扫兴呢，都是一次能量的拦截，到最后他就不愿意和你分享，那他也不再主动了，不再对事情有期盼了。其实这个事情我想说的是，不只是孩子哈，就是情侣之间伴侣之间也是会出现，我跟你分享你不喜欢听，或者你打断我了，但下回我不跟你分享了呗，我找其他人，找一个懂我的人，找另外一个像是家的人。还有就是你不停的帮他，其实是在不停的替他的情况啊，他们不是在纠正孩子啊，是替代孩子哈，你觉得是在帮他，但其实是在传递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就是我不相信你能够做任何事情啊，或者是我不相信你能搞定任何事情。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有能量，不是被照顾的无微不至的时候，而是靠他双手自己去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那种我能行也许是所有能量的来源，对吧？第三个是能量足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是允许一切发生的情况。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观察过好多事情，就是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有办法自己呢去解决，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可是很多父母或者是家庭，他们做的事情恰恰是相反，他们不是园丁，他们是比如说是像什么挖土工啊，孩子一冒芽你就会把土拔开看看根扎的深不深啊，不断的扒，那最后呢种子也死了。嗯，作家张德帆说过一句话，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你看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你对孩子所有的不耐烦，或者是所有的挑剔，所有的不放心，归根到底都是你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焦虑在作祟啊。嗯，所以从今天开始试着换成一个习惯，把嘴边当中的快点换成不急我等你，把你看你换成是没关系，或者是把我帮你换成是你试试看嘛。

麻雀虽小，可是它却五脏俱全。孩子再小，它其实情绪就在那里。如果你真的不懂它，那么可能它就慢慢的变得暗淡，或者是不想和你分享任何事情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尝试着和孩子呢去鼓励他，去沟通他，去懂他，那么有一天他会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这首歌曲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

0: 文老师雨琦，外面好像有小朋友在放气球，好热闹啊。
1: 嗯，确实很热闹。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属于你们小朋友的高光时刻。雨琦，你今天最期待什么事情呢？
2: 嘿嘿，我当然什么都想实现。但是文文老师，我最近在好多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小朋友的六一，不是去外国旅行，就是开豪华派对，还有主播差好几千块的礼物，我觉得我的礼物好像有点不够看。
1: 嗯，不够看什么意思呢？
2: 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懂，他们想要的那些礼物，说真的，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要，但是我觉得不要点什么东西就哪里怪怪的。
1: 这样，雨琦，今天老师就送你一个超级英雄的称号。
2: 超级英雄？老师，我又没有超能力，也不会飞，怎么当超级英雄啊？
1: 真正的超级英雄不一定非要穿披风，在这个信息爆炸到处都是别人家的六一的时代啊，能够守住自己内心的快乐就是最厉害的超能力啦。
2: 老师，我知道了，那些短视频里的豪华派对就像是童话书里的插花，看看就好，
1: 不要让它变成衡量你快乐的唯一标准。六一的真谛啊，是庆祝你独一无二的成长。时间会带走礼物的包装纸，但带不走那一颗心里的甜甜的感觉。在这个到处都在晒的时代，真正的快乐是不需要够看的，它是用来感受的。
2: 我突然明白我要什么了，一本新书，或者是一次公园野餐，或者是爸爸妈妈陪在我身边。哦对了，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家人一起度过，那就是超级满分了，开心。
1: 对，不要因为别人的热闹而焦虑，去做那个独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而且啊，我们要去做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
2: 我明白了，就像上次您说的，不要有身材焦虑，过节也不要有礼物焦虑，更不能乱攀比。
1: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享受节日带给我们的珍贵时刻。
2: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不管是旅游，还是跟家人团聚来度过节日，甚至哪怕只是在家门口的公园，最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和谁在一起，这些瞬间是很可贵的。
2: 我知道啦，我可以做一个小小摄影师，用爸爸妈妈的手机记录下我们一起的事，一起笑的瞬间。
1: 没错，这样等你长大了，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记忆。
2: 说到，我要做一名智勇双全的超级英雄，不攀比，不盲从。文恩老师，我现在觉得我的六一不需要多华丽的礼物了，只要我有一颗勇敢、善良、自信的心，我就是最酷的超级英雄。
1: 孩子们，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愿你们都能像奥特曼一样充满能量，像哆啦 A 梦一样充满好奇，更要像你们自己一样保持那份最珍贵的童真。
3: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童心万岁，快乐无敌。
4: 夏天的雨是夏日里最动人的风景，它总在闷热的午后悄然而至，没有预兆却满心欢喜，雨点落下，洗去了夏日的燥热，抚平了心头的烦躁。
5: 它落在枝头，绿叶更显青翠；它落在花间，芬芳愈发清甜；它落在心田，便漾起一片温柔的清凉。夏天的雨来得急，去得快，来时轰轰烈烈，走后晴空万里。
6: 雨后的世界干净又明亮，风是柔的，天是蓝的，连空气都是甜的。走在雨后的小路上，满眼清爽，满心欢喜，这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美好气息。
7: 我爱这夏天的雨，爱它的清爽灵动，爱它的洒脱自在，更爱它洒向大地后带给世间满满的生机与无限温柔美好。
8: 淅淅沥沥的雨丝飘落下来，敲打着树叶与屋檐，奏响轻快动听的乐曲，褪去夏日里所有的闷热与烦躁，让人心里格外舒畅。
9: 雨后世界格外清新，小草挺直了腰杆，花儿展开了笑脸，空气里满是淡淡的清香。这场夏日的雨温柔又治愈，装点了整个盛夏时光。
3: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

今晚可不可以不要离开，让我用我最温柔对你告白。孤单多少让人有些无奈，思念就会无限蔓延开来。别再别再别再别再让我等待，听我听我听我把感情说出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6: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0: 你要好好学习。

0: 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幺零四七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个点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哎呀，也是啊，这一般来说不是去接送孩子，或者说牛马在路上，还又能谁有享受这个时间点的空间吗？哎呀，成年人累了，累觉不爱啊，就很像小的时候，你知道吧？都爱开车，想说，哎呀，我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种哇自己驾驶的感觉？哇，感觉自己好像 NV 男女主角一样，哇，你手握在方向盘上，真的，现实会告诉你，手握在方向盘上很烫。如果有遇到即时路况的产生，记得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那如果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实时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些路况提醒来告知大家。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试吃这件事。试吃经济的本质是商场和品牌一起给一帮有需求的人打造一个，你说白吃白喝吧，我感觉也不完全妥帖。你感觉它算是一个，就是先试一下看看的这种，免去一些经济成本吧，也不完全，但至少消费者是在这件事情上得到快乐的，还是免费的快乐。那商家呢，又得到了排队的人气，商场呢又得到了涨租的筹码，反正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赚了，但是呢，仔细算下来又感觉自己亏了。不过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有一些城市啊，它的这个试吃真的你会有点吓到，包括它的人群也是蛮让人意外的。比如说我们说现在还比较火的山姆哈，像一些它好像都是有一个专门的楼层，还有一些专门的摊位啊，然后还有一些除了这个的大型商超，它还会在一些像负一二层，就把日常的体验变成了最轻松经过的地方。那最早大家可能去一些会员店哈，就本来只是打算买几样东西，后面发现你的车一车，你又发现他的车还特别大，你还想说，刚进去的时候想说要这样吗？那这卡很多卡不会不会等行，后面发现塞得满满当当的也是你，而且因为你在逛的过程当中，一路上它就是会不断出现试吃台，像刚出炉的牛排呀、烤鸡呀、披萨呀、水果。甜品则是被切成了小块，工作人员站在货架旁不断地递给路过的顾客，大家一边吃一边继续逛哈。这购物车也在不知不觉之间越装越满了。那现如今这一套打法啊，这很多商场里面都有。那后面我据说有一些城市我还看有，就是有听说哈，它是挪到了购物中心的地下层，就是现在有很多购物中心的一二层其实也都是有很多门店的，然后一开始是商超多，后面变成了餐饮店，就是很像那种美食街，你懂吗？全部聚集在一起，什么新鲜的零食店呐、烘焙店呐、压货店、炒货店、奶茶店，反正就是密密麻麻的，哇，一摞一摞的，你只要走往下走，哇，那个味道完全跟楼上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你知道这种排队的方式，很多人都不知道前面在发什么，就看到有人排他就跟着排了，感觉好像不排会吃亏一样啊。我就觉得很服啊。你看，其实从品牌的角度来看，试吃是一种效率极高的获客方式。一般来说你就发现它很经常有人试吃完，我觉得至少有1%吧都会买。只要说你的口味真的不赖，然后他刚好又吃到了，他就不错，那我拿一盒回去试试看。要么就是他本身对你这个就已经有一定的想法了，然后那你这个试吃就加剧了他这想法的一个产生和他最终促成哈。之所以越来越舍得发试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成本下降了。过去很多零食和这个烘焙产品，那都是作坊式的生产，生产比较分散，耗损又高，利润空间自然就有限了。你看，一块蛋糕切出去，损失的真的是真金白银的成本。但是现在，中央工厂冷链物流和标准化的配送体系，摊薄了成本，也提高了毛利率。以前舍不得切的产品，现在可以切成几十份再试吃。当一家店开始试吃，压力很快就会传导给整层楼，最终落到普通店员身上。我记得啊，就是之前有朋友也是，就是完全拉着我去试吃。我想说，你真的吗？你真的就是纯去试吃吗？后面发现他买的比谁都多，真的就很夸张啊。然后别人发你不发，顾客就不会停下来；别人切一小块，你得切更大一块；别人端着托盘出来，你就得站得更靠近人流。就是商家他也不愿意落后。其实这样看来看去，真的商场是最大的受益者了。你看过去这几年全国的商场的负一负二层真的完全不一样了，跟以前最终很萧条，很少人会经过，有的甚至只是一个地下停车场经过的地方而已，现在完全排面都不一样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有这个体会过这样的一个试吃氛围，或者说也有看到过哈，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和风细雨他说，他说其实 B 一和山姆试吃这种区别蛮大的，至少见山姆的人有明确的消费能力，试吃了很可能就买，而 B 一有很多是特意每天去蹭免费贪便宜的，完全不可能消费的人群。嗯，可能有一波是这样子的，但商家如果把格局只放在这一波人流上面肯定是不行的啊，他肯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还有包括他也会看啊，看这个时势如何。但是我看到我们这座城市的 B1 有这样的氛围的，其实就是每个市基本上都有一两个，然后他的这个基本上都是连锁哈、啊，然后都还蛮像的，就我走过的几家让我有这种感受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像的，然后也做得还比较红火。我们这边还好，实施我觉得还好，实施的这个 B1 还暂时好像没有出现这么热闹的一个画面哈。再来小趣说了，他说有时候觉得试饮的小杯子和试吃坚果的小塑料盒这资源消耗好大，确实不要看它一小个一小个哈，这个积攒起来也是很吓人的，所以有没有可能用另外更环保的方式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朋友说的是对的哈。小信说了，要学会说不啊，我都会先问价格，太贵我就直接说超出我的预算了。我还看到过那种卖蜜饯类的，标的价格不是公斤也不是斤，而是两，一两蜜饯，你看标签以为是一斤20块，结果算下来100多，有这个钱我吃肉不好吗？对对对对对，蜜饯有，我很经常也是刺客啊，你们也要看清楚这个标价，如果发现它这个标价也不太合理，你该说该投诉也要投诉，有的就是故意把那个单位弄得非常非常小，然后后面结算之后来说，哎，我都已经写了，哎，确实很难看到，那放大镜看吧。芥末说了，要说顺路接过一份试吃还行，要是为了一口免费的吃排队，我不会排。哎，我同意，我也经常经过那种大排长龙的，然后有的人说，哎，要不我们排一排？哎，属实，我觉得真的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如果你说只是两三个人也算了，但一般来说排队的都是那种老长老长的，然后总有一半的人真的是为了排队而排队，他真的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吃，他就想吃看看，反正来都来了，就秉着那种来都来了的心情啊啊。因为如果我有这个时间去逛商超，我真的会更愿意把时间更多的留来逛这件事情。XU 说试吃是商家的策略，对卖家来说他愿意做你愿意吃，买不买是下一个环节的事情，那既然你都能接受试吃，那就得尝试拒绝啊，这就和用团购券是一样的，商家既然能出这个优惠，能够担得起这份便宜，作为买家不要有太大的负担。是是是，有道理有道理啊。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这两天呢、微信消息还蛮多，那天刚说更新了一个新的版本，我这两天听说又更新了一个新的版本，但是它更新的这个版本其实我已经用了好几天了，不过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好用，讲真的，它是说是可以就是弄那个折叠啦，就发送可以折叠合并发送，但是你知道在我看来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折叠完它发没发成功我其实不太知道，而且据我所知我那一天试着做的第一次折叠发送对方告诉我他没有收到，所以这个可能还要再测测看哈。

刚才在说关于这个上班啊、开车，然后以前小孩的思想跟长大的这种打工人的状态不一样。我立刻就看到了一条消息，然后我也觉得真的也是神神哈。你知道在我们打工圈有一句话叫做没有什么是一杯咖啡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杯哈。其实也没问题啊，就是因为有的人他确实好这一口。然后呢，前不久有一个浙江的31岁的女士，因为这个事情冲上了热搜。然后其实这事还有点荒诞，就是她的那个咖啡比闹钟还准时。她后面呢，就是描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规律，就是她一到双休日就头痛，左边太阳穴跳得厉害，恶心怕吵，恨不得躲进暗室，一等到周一上班，照常喝上咖啡，头痛的开关就好像被

散了，就烟消云散。然后这个接诊的医生听完这一段只在周末发作、工作日自愈的这种时间线，他直接就把方向对准了咖啡。后面才知道说他这个郑女士她有近10年每天喝两杯咖啡提神的习惯。她说以前周末也会就是多少喝一点，但最近几个月觉得反正不赶工，周末干脆不喝，结果头痛就随即而来了。后面医生给了她的诊断叫做咖啡戒断反应头痛啊，不是脑袋长东西，不是上班过敏，而是工作摸鱼，是你的大脑已经对了咖啡因产生了生理性适应。你以为周末是放假，大脑的血管和受体啊不同意呀 啊！我一下子就共情了，你懂吧？不是，大家有的时候也不要想太多，不要天天这个痛那个痛，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去医院一查啥也没事儿啊哈。就是还是要正视它，不能就是太过于盲目，就觉得哎大杯大杯的喝啊，各种续啊，有的人他只是喜欢它的味道，不要被它绑架了哈。如果它真的已经从饮品变成了你的日常拐杖，那拐杖不是说不能用，但你至少得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站不稳的，你得找问题啊。后面这个郑女士按照医生的建议做了阶梯的这种减量方式，再加上作息的调整，后面就好了。就你看，真的是咖啡玄学哈。

水母说了，文文啊，我感觉店员送过来给我试吃的，我一般都会拒绝，因为我很控制吃零食，也不想增加额外的热量，所以试吃对我来说并不适合，一般是目的性消费。嗯，目的性消费挺好的，至少你不会被周边的那些吸引。我其实啊，经常是自以为目的性消费，后面去了发现额外的消费也不少，但是也不是受那种盲目不理性的，就是经常会遇到什么看到什么就觉得，哦，这个应该要用到，哦，刚好这个东西要没了，就是还是会有很多自己意料之外的支出，但是不是那种盲目的支出就对了。

还有朋友说主要是带小朋友去，小朋友很开心啊。那这个我就能理解的，不过要说有很多试吃的空间，它还是会有在那边蒸煮的过程，大家如果带小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哈。嗯，发呆说了，我几乎从不试吃，就是受不了你可能在试吃之后要买啊。你看消费者为情绪和体验买单的时代，真的哈。不过据说有一些商超在一二十年前就做过这一套，只是当时还没有到这么的火和广泛，因为以前试吃感觉负担会比较大一点，现在就大家都还比较自由哈，也不怎么会被这种思想去裹挟着，就还是比较有购物自由的，不会觉得说哎，我吃了我就非得买，以前可能会比较不好意思，现在应该不会了。

0: 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荣梅小主持人谢一萌。晚饭后和爸爸妈妈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1: 越山海看时事，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点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最近呢、啊、我们说这是关于很多人去做什么这个防止就是牙齿变形哈，它就有点类似于正颌，但是大家可能都因为以前看综艺看的也多，都有一些例子，就是说谁谁谁去做的正颌，然后完了之后就变得特别漂亮啊，怎么怎么地哈。前不久一个女孩24岁，说是在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接受正颌手术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术前评估显示她仅存在2毫米的下颌前凸，合理方案是把下颌骨向后微调2毫米，但是医生反向操作，反而把下颌骨向外拉出13毫米以上。主刀医生先是说病情复发，又是说手术精度有误差，最后转而讨论长相，就说我就喜欢这种面型，我管你喜欢什么面型啊！他说啊，这面型比之前更洋气，那是你说洋气就能解决的事儿吗？事发之后，这孩子也是找到了涉事医院以及当地的卫生健康委进行维权。目前呢，院方并没有明显的进展，但当地的卫健委已经介入处理了啊！哎，怎么这个犯了错还这样子呢？都说行医当守初心，莫用审美啊去掩盖你的过失，好吗？审美本人都不同意，就有事儿就说事儿，有问题就解决问题。什么叫做我看着挺好，我看着不好？如果都这样，人人都这样说，人家一点点问题哈，手术出了什么问题，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子的，那你说的就算了，这个世界还有天理吗？积极维权，支持维权。继续来关注，家长为了防网贷让18岁的孩子征信逾期，说是现在有很多家长都故意把刚成年的孩子弄成黑名单。高考刚落幕啊，这些记者也关注到，就是有一则家长为了防范刚成年子女去沾染网贷，特意用孩子的身份办理信用卡，制造征信逾期记录的视频，最近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的发酵，爆款视频播放量已经破100万，不少网友对此做法表示认同，甚至有家长直言未来会效仿。这份看似护子亲切的这种极限自保操作，在法律、金融、教育等业内人士看来，不仅是触碰了法律的红线，更可能会打乱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哈。有些家长就专门在孩子18岁以后，以孩子的名义去申请一张信用卡，然后刷个几百块钱出来就不管了，拖到半年或一年之后才去还，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孩子被那些网贷毒害。哇，这种方式真的是，你说他机智吧，哎呀，这其实是弊远大于利呀、啊！你以为是一种很稳妥的防护手段，但感觉有种本末倒置的这种短视教育啊！哎，庶民的无奈，哎，突然一下子有点懵了，就故意弄成黑名单，这一点有点不理解哈、啊。这个世界总是那么的千奇百怪。再来关注最近啊、这个河南有一个大学生啊，体验了16块祛痘，结果背了1万元的贷款。他说啊，这个我一大学生哪能偿还，真没招了。他本身是因为满脸痘痘就很自卑，体验了16块祛痘的项目，本来是想变帅的，居然背上了1000多元的这个贷款哈。哎，不对，个十百千万一万多啊，背了10000多的这个贷款，差点少数了个零啊哈。他说祛痘过程工作人员一直给他制造这种容貌焦虑，暗示说啊，你这个痘痘不治会更严重，脑子发懵，当时就买了这个祛痘套餐，后面因为没钱就选择了分期付款，每期要还900多。小郭就把每个月生活费1000多，本来想着省着省着把脸治好，结果发现所谓的治疗也只是把痘痘挑出来，敷点护肤品面膜，这让他就觉得被忽悠了。那给他贷款的这个门店是已经关门了，接手的相关负责人说只是接纳了之前的顾客，对之前发生的事情并不清楚，可以为他代还款，取消贷款合同。那记者也发现说，他的一个网贷爽一单平台并没有放贷资质，律师表示爽一单平台涉嫌超范围经营，而且变相向大学生发放消费款，已经违法了这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禁令。目前记者也反馈到了这个平台注册的12345，等待进一步的核实处理。总之提醒各位啊，不管何时想要改变外形的孩子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
看清楚项目的标价，拒绝网贷，谨防消费陷阱。年轻孩子长痘我觉得挺正常的吧，人家不都说了青春痘青春痘，正因为你青春才长痘，不要被忽悠啊，正常的护理就好，不要就想说哎去治理，有很多孩子在这个阶段反而把脸给治坏了，治得坑坑洼洼的、啊。之前我们有说的这事儿，就是奔波1600公里维权44天之后，190块钱的榴莲遭到仅退款，商家终于是等来了道歉赔偿，但是买家本人是还没有出面哈。那利用伪造的每一遍榴莲图片来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由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正式道歉，并赔偿1000。商家程先生之前是驱车1600公里去桃红道，翻遍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找证据，得以立案。后面啊，这个买家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了7天，程先生也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就不再追究，却迟迟没有等到回应。那当然他也是主打希望说借由这个事件鼓励商家要勇敢的维权啊。犯错成本之低会让人觉得这个事儿也是挺没着落的啊，真的是主要看人品呐、啊、哈。继续我们来关注，最近山东济宁有一家美甲店免费给60岁以上的老人做摘豆角美甲。这个美甲工作人员就说了，自己是农民的孩子，到这个季节农民摘豆角不容易，而且特别费指甲，严重的话还会导致指甲脱落，所以他就想着免费给60岁以上的老人做一个摘豆角的美甲。诶，他说做的还挺多，陆陆续续还有人来，好可爱啊。看了一下他那个然后还有人推说哎有采摘护甲的了解一下，不过说实话那个人有人用了说是不好用啊哈。不过如果是真有心真有爱，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好的，但如果是想要借着这个由头这个流量去蹭一波，那实则是没必要啊，就是说实话人家挺忙的。

以上就是我们要关注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吧，来自尹美莱。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如果今年有去看给阿嬷的情书的这个朋友，应该都记得很关键的一个画面，就是嘎拉菜了哈，就是橄榄菜。其实

加工成意料之外的美味，所以说你看他们那边有很多美食啊哈。那这个橄榄菜啊，一起加油熬制之后，这个苦涩尽退，转化成了一种很深邃的咸鲜和清香。而且我相信橄榄菜包含着橄榄和芥菜的双重功效，别的不说，胃口大概是一定的。像我们接下去这种比较蒸笼的天气，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可以解忧愁的哈。苦瓜很多人不爱，我们的肠胃也照单全收，苦尽总会甘来吧，还能去火呢。用橄榄菜一炒好吃，比豆豉鲮鱼炒苦瓜还好吃，微苦咸香，爽脆和绵软并存，非常有层次感啊，滋味悠长且清新。苦瓜我提前用一点盐糖腌了一下，既能杀水保持脆度，也能去除这个涩味哈。如果不耐苦，还可以把苦瓜焯个水，但我觉得不焯口感会更好。像我是那种肉食动物，我加了牛肉一起炒，有一点饱和脂肪，苦瓜会没那么瓜哈。大家也可以替换成五花肉啊、肉末呀、鸡蛋，当然不加别的，单纯素炒也是可以的哈。主食做了橄榄菜蛋炒饭，同样也是从小吃到大的好滋味了。做法就比平时弄炒饭多加两勺的那个橄榄菜，少放盐，哇，真的非常的香。首先我们来准备第一道啊，准备一根苦瓜、150克的牛肉、3勺橄榄菜、5克的姜蒜片、20克的红椒块、半勺盐、1勺糖、1勺蚝油、1勺生抽、2勺淀粉水。苦瓜对半切开，刮掉白瓤，一切二再斜切成薄片。切好的苦瓜加入半勺盐、1勺白糖，腌个15分钟，再加清水冲洗干净，去除苦瓜的涩味。牛肉切片，加1勺蚝油、2勺生抽、2勺淀粉水，搅拌均匀，再淋一圈食用油锁水腌个10分钟。起锅热油，再加入牛肉滑到80%热，盛出来。锅里再补少许的油，爆香蒜片，下苦瓜翻炒2分钟，再加橄榄菜炒香。牛肉的话就回锅啊，加红椒块，淋少许的水淀粉，勾个薄芡，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喜欢苦瓜软糯一些的，可以加一些水，就是焖一下再勾薄芡哈。橄榄和芥菜都是需要熬，就是熬过这个苦涩，等到回甘那种食物，做成橄榄菜层次犹存，清香犹在，但是就是没有那么考验味蕾了，始终我觉得还是很好吃。而且我觉得它真的是拉了苦瓜一把，你知道吧，咸鲜遮住苦意，迅速的就回甘了。每一口轻快爽脆的咔嚓声，橄榄菜甘醇幽香和苦瓜之清之鲜迸发出来，涤荡口腔，哇哦，绝啊哈。那这种就着饭简直了，没谁了。一小罐橄榄菜就是一小罐故乡，很多人家乡都有自己独有的这一小罐啊，这个小配菜、小佐菜哈。每一罐手做的这种小佐菜的背后，真的都有一个很爱你的人，一定是很爱你的人才会愿意为你去做这一罐菜啊哈，然后给你带着吃，带离你的家乡，还能感受到这股乡愁之味，对不对？有人说才知道橄榄菜里是真有橄榄，嗯，老婆饼里不一定有老婆，但橄榄菜里面是真橄榄哈，嘎啦，因为潮汕包括我们闽南地区，嘎啦也是就很多人会喜欢生吃啦，但它这个生吃其实是有去杀过水的，对，据说是对喉咙非常好。我有一个同学曾经带了一小袋过来，一开始吃真是吃不惯，后面发现吃着吃着非常上头。好啦，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

还没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群众要注意了啊，6月30号马上要到了，记得去办理2026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个人是仅需缴纳400块，可享受不低于每人然后700块钱的一个财政补助，那从7月1日开始呢，就需要按个人缴费的金额加财政补助金额之和去缴交，每人是不低于1100块钱的。在这边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市民朋友啊，为了保障您的医保权益，还没有参保的抓紧去参保。

缴费啊。大家其实可以直接登录泉州医疗保障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或者说闽正通的 APP 啊，全服务的 APP 这些渠道都可以进行一个线上的参保登记。那如果已经参加的，你也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直接扫描这聚合码进入到缴费界面，就可以进行一个缴款了哈。那家里有一些老人可能不太懂的，你们也可以帮他处理一下。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继续背上我们的好歌啊，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下期节目见啦。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 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 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起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1: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

0: 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

0: 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2: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2: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5: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4: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5: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4: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5: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 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3: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3: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RCEP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7: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

0: 那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三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2: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

0: 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一到五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1: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书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5: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4: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6: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 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4: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7: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4: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8: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4: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9: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2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4: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10: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4: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2: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11: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12: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13: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这景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11: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14: 我们店就能上，
12: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14: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11: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5: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11: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5: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这样卖的。
11: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5: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11: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15: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11: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6: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 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17: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的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1: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17: 电动车牌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它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来年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18: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2: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

0: 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黄凯瑞，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就是快乐的一天。
1: 哎，啊，那边都哎呀，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要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定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脸心，丢兵离破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6: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7: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啊？
8: 凤梅，凤梅，凤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9: 建华你回来了
8: 啊！
9: 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这不操心羊呢。
8: 羊？
9: 羊
8: 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9: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8: 哎呀，我就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9: 你顾得上啥呀？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8: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9: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8: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9: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8: 咋就到不了跟前？
9: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8: 我
9: 二期工程

0: 我错了还不行啊！来来来，坐，坐我啊！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方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阳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
1: 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黄工程的影呢。
0: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1: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县，环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是啊。
0: 红军啊，在山城堡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1: 那是环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0: 是啊，环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 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制，红军决定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这是为啥呢？第一呢，这是解放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1: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
0: 一样没有水。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1: 嗯，
0: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1: 彭德怀指挥战役？
0: 嗯，
1: 哎呀，来头这么大。
0: 那当然。 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了。国民党军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1: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0: 哎呀，是打赢了。 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1: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拳。
0: 对。 就是那眼甜水泉，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1: 嗯，
0: 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了。
1: 是，
0: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 不给人半碗水，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1: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0: 是啊，冯梅，这下你明白了吧？我早都明白了，谁不明白？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建华。
1: 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0: 我知道，我知道。

0: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1: 是啊，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0: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1: 嗯。
0: 哎呀，阳黄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我就快退休了。
1: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0: 没问题。
1: 说话算数。
0: 算数。
1: 好。

0: 嫂子，
1: 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2: 啊，刘支书 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3: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2: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3: 哈，那就好，那就好。
2: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3: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2: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得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3: 那能成。我打。

0: 哎，建华，啊，我是刘忠雄，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洋荒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1: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可领导说啊，洋荒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
0: 嗯，
1: 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
0: 嗯，
1: 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0: 二期工程？
1: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哎，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0: 嗯。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嗯，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地建设好咱的洋荒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咱都旱得快绝收了，这洋荒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
2: 啊，
0: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洪波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2: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0: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2: 刘支书
0: 啊，
2: 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0: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2: 哎，你放心忙去吧，刘支书。你去忙你的事吧。
0: 好，
2: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0: 那我走了啊。
2: 啊。

0: 哎呀，这是咋弄？这是咋过来？
1: 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
2: 是，
0: 还是可怜
2: 成这样，
1: 这可怎么办呀？
2: 喝不上
3: 是喝水，还得去那个浅水镇，
2: 哎，那边
3: 还得去接。
0: 哎呀，
1: 不一样
4: 啊！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各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2: 嗯，
4: 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2: 是啊，
5: 是啊，
0: 就是这样。
3: 对，
2: 我们寨桥村啊，这荷塘全都干了。
1: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2: 嗯嗯，
1: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
2: 哎呀，
6: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0: 对，我们这儿也一样。
4: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2: 嗯，
4: 还得指望着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
2: 嗯嗯，
4: 这个一期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谷，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2: 是啊，说的是啊。
4: 嗯，
2: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但还可在最北面。
4: 嗯，
2: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1: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比甜水街村十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4: 你看你看，
2: 是
4: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三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洋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0: 是
2: 啊，
0: 嗯，啊，
6: 真的，
1: 这是真的，
6: 真有这事儿。
2: 老刘啊，
4: 啊，
2: 看样子这洋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4: 对呀，
6: 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4: 哎哎哎，
0: 是呀，
4: 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洋黄二期工程早点上路，怎么样？
6: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1: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2: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嗯，
0: 对，
6: 就是啊，
0: 这咱这怎么知道？
6: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1: 就是影响不好。
0: 啊，啥时候？
2: 说什么？有什么意思？
4: 是这，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洋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2: 哎，
0: 这个
6: 谢谢。
2: 这个，哎，老刘啊，
4: 嗯，
2: 这倒可以试一试。
4: 嗯，
1: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6: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4: 嗯，
6: 啊，
2: 嗯，
6: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0: 对着嘛，
3: 就是。
4: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
2: 嗯，
4: 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2: 老刘
4: 啊，
2: 我同意你的提议。
4: 好，
6: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4: 嗯，
6: 还当作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4: 嗯，
0: 就是。
4: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 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嗯，大家看行不行？
2: 行，没问题，没问题。
6: 可以
2: 啊，
6: 好，你写完我签名。
4: 好。
2: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1: 我再考虑一下吧。
6: 哎呀，
2: 还有什么考虑的？
6: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2: 对吗？
5: 为什
4: 么？哎，咱是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2: 啊，行，
6: 行，
2: 哎，可以，我先签，我先签，
6: 我来，
2: 老刘，
7: 我也来签，
6: 我来，一个一个签，
7: 我也签你。
2: 啊，对，好，
6: 来。刘书记，我们走了
8: 啊！
6: 我们
8: 走，
6: 辛苦你了，
8: 刘书记，再见。
4: 慢走，
8: 走了。
2: 老刘，又指望你了啊！
8: 好，
2: 再见，
8: 再见啊！
6: 再见，拜拜。
4: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一共42个人签了名。
9: 刘支书，
4: 彩霞，
9: 啊，
4: 你怎么来了？
9: 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
4: 啊，
9: 我呢，就多做了点喉咙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4: 哈呀，谢谢你了。
9: 嗯，
4: 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9: 啊？
4: 啊？
9: 刚才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4: 你说，
9: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4: 啊，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9: 啊。
4: 没事，
9: 刘支书
4: 啊，
9: 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儿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4: 哎，没关系，彩霞。
9: 嗯，
4: 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
9: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4: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了。
9: 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4: 啊，我知道。
9: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4: 是的。
9: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我，
4: 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9: 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哎，
4: 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啊，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啊，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哼，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嗯，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
3: 嗯，
2: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啊，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一想，强王大大命苦啊，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3: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
2: 哎，好了，老刘啊，
3: 嗯，
2: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3: 不说。
2: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3: 嗯，
2: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3: 来了。
2: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3: 是啊，我跟你说
2: 啊，
3: 你就是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2: 对啊，
3: 我还告诉你，
2: 嗯，
3: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2: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3: 嗯，
2: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
3: 嗯，
2: 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4: 大，李姨，我回来喽。
3: 胡伯回来了。
2: 哎呀，娃娃回来了。
4: 大
3: 啊，
4: 李姨，
2: 哎，
3: 胡伯，
4: 哎，
3: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4: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嗯。
4: 大，县里的环顺公司招人呢。
3: 嗯，
4: 我想去应聘。
3: 应聘
4: 啊？
3: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4: 我想辞职。
3: 你说什么呀？
2: 来，
3: 辞职？
2: 坐下说，坐下说。
5: 你呀、啊，伯伯，哎，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
6: 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4: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嗯，这环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5: 我跟你说啊，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4: 倒闭就倒闭。嗯，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5: 你说啥？你自己干啊？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2: 哎，老刘，别急，别急。
5: 我不急，我不急。
4: 你看我的。
2: 别说。
5: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雇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双保险嘛，是不是？
4: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5: 这我知道。
4: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5: 你这，哎呀，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4: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2: 老刘，
4: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4: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啊，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啊，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5: 你还把强娃叫？这。哦，
2: 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4: 哎，好，达，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5: 我知道，
4: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4: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2: 哎，行，我跟他说。好。
4: 对，姨，你也劝劝他啊。
2: 好。
4: 好了，达，姨，那我走了。
5: 你走了？
4: 走了。哎，
2: 吃了饭再走嘛。
4: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2: 洪波，哎，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哎，
4: 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5: 就知道吃。
4: 大，我走了。
5: 走走走。

0: 宋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2: 嫂子，嫂子，葱花贴蛋咋样？
0: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好好，
2: 行吗？
0: 行行行。好。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3: 去。大妈。
0: 哎呦，强旺回来了。
3: 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0: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
3: 哎，外面确实冷。哎妈。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0: 坐会儿就走。
3: 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0: 啊，
3: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
4: 嫂子，嫂子。
0: 哎呀，刘师叔来了。
4: 强啊，你也在。
3: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哎，叔，见洪波了没？
4: 我没见着啊。他呀，又从环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

0: 养羊协会。
1: 对，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哦，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2: 哦，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
1: 就是啊，叔啊，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2: 能成，能成。
3: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4: 哎，大嫂，哎，我哥来了。哎呦，你哥来了，我
5: 开心来了。
4: 对呀，我哥想看看你们。
6: 大哥，大嫂，
4: 哎，你好，开心。
5: 稀客，稀客啊！
4: 哥，来来来，进来，
5: 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4: 喝水。哎呀，
6: 谢大嫂。
5: 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
6: 啊，抽一支，
5: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啊，最近咋样？
6: 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哦，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哦，哎，尝尝。哎呀，
4: 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哎呀，
6: 谢啥，
5: 真是。
6: 哎呀，
4: 真是。
3: 财新舅舅好。
6: 哟，会员也在啊。
3: 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7: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哎呦，
5: 洪波来了。
4: 洪波来了。
7: 这话说。哎呦，财新舅舅。哎，会员也在呢。这大家伙都在啊。哎
5: 呀，财新啊，哎，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哦，
7: 说
6: 是吧。哎呀，
7: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5: 你看看。
7: 舅舅啊，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哦，你呀，给咱拿拿主意。哦，
5: 对，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6: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娃全是旱病，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水浇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啊？
7: 哦，用手机就可以控制。哎呀，
1: 舅啊，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6: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8: 一说就明白啊。
6: 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7: 明白了，明白了，
6: 明白了。
5: 这可太方便了，
8: 太方便了。
7: 是啊，
4: 是啊。哎呀，
5: 彩琴，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哎，
6: 不用不用。哎
7: 呦，高科技啊！
5: 彩心啊，厉害啊！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啊！
4: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都读到高中毕业了。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5: 多说点事情。哎呀。舅舅啊，
7: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8: 当然可以啊，
7: 咱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甜糯玉米。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6: 可以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播种玉米。

0: 卫星。
1: 这
2: 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3: 对，
1: 是啊。
4: 哎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一并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其实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聚散，我忍不住聚散，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我第。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零了个亏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是我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就是你的狗，OK 了吗？OK 了吗？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期盼？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前有座山，山有座庙。
1: 甜心儿，
0: 从前
1: 甜心儿醒了。
2: 到我，到我。
1: 啥呀？
2: 到我。你傻呀？
1: 干嘛？
2: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企鹅的答，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1: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0: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5: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4: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5: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注重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着力提升高原保障能力，努力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9: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联合巡逻。
8: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各战位的应急协同作战能力。
9: 环球军情，美军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
8: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党性立根，以组织聚力，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作为最大政绩，把提升高原保障能力视为最高责任，带领广大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努力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请听特约记者孟昭、吕伟鹏的报道。
1: 按照分工展开作业。
2: 仲夏时节，西部高原某训练场上，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组织的一场通信保障演练悄然展开。记者在现场看到，通信班组的官兵沉着冷静，动作流畅，有条不紊，快速开设野战电台，将指挥部的指令第一时间连通到各作战单元。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永飞告诉记者，这个班组前不久在一次演练中成绩低迷，中心党委班子成员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沉入一线，与战士们一起分析原因，共同寻找解决方法，很快让这个通信班组恢复了战斗力。
3: 觉得呀，带这个班组的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他技术呢很过硬，但这段时间老班长去执行其他任务去了。前两次演练我们就发现这个科目开设的效率一下子掉了一大截。年轻人啊，技术底子是有的，但缺乏临场经验，配合呢也缺乏这个默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党委班子决定下去自己去看一看，手把手的帮他们捋捋流程，抠抠这个细节。
4: 对党忠诚，忠诚什么，这个忠就是要负责任的把这支部队带好。
2: 绷带技术解决的是当前的短板，绷带思想解决的是长久的责任，两者相加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永飞说，在他们这里，绷带思想的主要做法是班子成员蹲下去有什么问题当面讲。
3: 有些这个党员干部啊，材料写得很好，但实际工作一般，这主要就是政绩观呢出现了问题，追根到底还是对党忠诚的程度不够。我这样呢有个这个记录本，把每一位党员干部的这个详细情况都做了这个记录，他们办了哪些实事，对基层官兵的口碑怎么样，都有详细的这个记录。
2: 习主席指出，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段时间，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正在雪域高原执行运输任务，驾驶员要不分昼夜驾驶20多米长的重型运输车，行驶在弯多坡陡、氧气稀薄的高原公路上。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李世伟介绍说，在这次任务中，所有车组的组长全都由党员骨干担任，每当遇到危险路段和复杂隘口时，他们党委成员都会带头开头车，为车队趟路探险。
1: 忠诚不是喊出来的，是方向盘上磨出来的，是生命禁区里一公里一公里跑出来的。我们营常年跑在雪域天路上，环境恶劣，高寒缺氧，有时候我们还要夜间闭灯驾驶，危险系数很高。但不管条件多难，我们始终坚持车轮跑到哪里，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2: 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首要政治品质，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政治要求。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东沟哨所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深处，寒期长达7个多月，周边杳无人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王占华在这里坚守了17年，他用日复一日的巡查、记录、站岗，诠释了什么是对党忠诚。
5: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明白哨位虽小却关系着打赢，坚守虽苦却是我这样的老兵对党最朴素的回答。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只要我守护的物资安然无恙，我就无怨无悔。
2: 党性的实践品格最终要体现到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李岩告诉记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开展以后，让大家对党性的实践品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官兵们把忠诚刻印在站位上，把担当体现在行动中，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是把党性要求融入日常，化为习惯，引导官兵铸就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以坚强党性涵养政绩观，把对党忠诚落实到练兵备战和服务保障的实践中，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行动，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奋力交出无愧历史、无愧时代的答卷。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6月11号采取紧急拉动演练方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筹划、紧急出动、联合行动、特勤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此次联合巡逻涵盖陆上高机动步兵、海上主战舰艇、空中直升机等多个兵种，按照实战要求多科目连贯组织实施，突出演练指挥所快速展开和筹划指挥、海空和陆空警戒巡逻、联合反恐等实战内容，在高强度联合行动和对抗演练中巩固和提升驻军应急处突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联合巡逻过程中，驻军严格遵守香港道路、航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2: 本台消息，近期全国多家医院医疗优待再升级，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可以享受优先就诊、住院减免费用等多项服务。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61医院，全国退役军人及三属凭优待证和身份证可享受专属诊疗服务，体检套餐8折优惠。在重庆市荣军优抚医院，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挂号免费，多项诊疗费用减免，住院自付部分最高减免50%。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近日推出优抚对象医疗优待政策，医院专门开通就诊、检查、治疗、缴费、住院全流程优先通道，并同步开放急诊绿色通道、急危重症优先会诊等专项服务，住院患者还可以享受医院专家组联合会诊服务。在山西，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将优待对象由太原市扩展至全省行政范围，山西省退役军人住院个人自付部分最高减免30%，门诊检查个人自付部分最高减免20%。
0: 记者林小强华沈澳报道。近日，由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兵种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等14所军队院校组成的招生宣讲团走进江西省九江市同文中学，与广大高考学子及家长进行面对面交流。活动采取集中宣讲与专场咨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军队院校代表讲解了所在院校的办学特色、优势专业、培养方向以及招生政策，并设立了咨询展位，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讲解专业设置、录取分数、体检标准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激励广大学子积极报考军校，投身国防事业。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部战区陆军近日组织野战军需能源保障实战化演练，检验军地联合保障效能。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官兵应急协同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0: 直达配送，确保官兵随时能吃上热乎饭菜。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张亮点：
1: 本来也累了一天了，吃点热的恢复体力，大家开开心心继续上路，还是比较满足的。
0: 在此次演练中，西部战区陆军整合军地优质资源，创新实战保障手段，逐项核验各类保障方式的实用性与可靠性。参演官兵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锤炼保障技能，磨合协同机制，持续优化军地联合保障流程，进一步完善野战军需能源保障体系，为部队高效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筑牢坚实后勤根基。西部战区陆军于国强：
2: 战区陆军一案已入地方石化企业、物流企业等保障实体，固化军民一体化动员对接和区域快速两保机制，深度适配作战任务、战场环境，加强极难险中条件构设，探索跨域保障、分布预制、伴随保障等策略招法，不断构筑坚实的战场军需能源保障链路。
0: 特约记者李浩奇、李建明报道。
3: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各战位的应急协同作战能力。
4: 战斗怎么？
5: 海军黄石舰刚刚抵达任务海区，雷达上就发现有不明飞行目标，快速向海区高速机动，战斗警报瞬间拉响，官兵们立即奔赴战位，舰指挥员快速研判态势，下令调整航向航速，舰艇很快转入到对空防御阵型。
6: 主炮准备接收木指，自动增速两增两发，放。
5: 主炮站位根据实时空情信息锁定目标方位，随即展开火力打击，模拟敌机被成功摧毁。海军黄石舰邱增成：
7: 刚才面对特情，我们各站位协同准确研判，实现了精准打击。这次连续多天的训练，我们围绕主炮对空应用射击、防空反导、联合搜救等多个科目展开，强度高，难度大，就是要检验官兵的应急协同能力。
8: 方向是方位邓邓邓，不明空中目标向我进飞，钢弹发射。
5: 模拟敌情威胁刚刚结束，险情又接踵而来。指挥员根据雷达传送的信息果断决策，战舰高速机动，占领有利阵位，各站位密切协同，干扰弹腾空而起，空情威胁成功解除。黄石舰严文波介绍，这次训练中他们先后完成了副炮对空射击、舰艇救生等多个训练科目，有效提升部队战斗力。
9: 此次训练我们采取多科目连贯衔接、多特情随机穿插的方式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对制约作战能力生成的重难点内容开展专攻精练，让更多年轻好手走上战位，通过实战实训强化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推进战训耦合，让官兵始终处于备战打仗的最佳状态。
5: 特约记者刘岗、王光杰、马广兴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韩家伟、谭涵报道。北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机动分队奔赴陌生地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机动演练，这次演练立足复杂战场环境，围绕装备架撤、伪装防护、空情保障、特情处置等科目展开连贯训练，并针对发现的短板弱项及时复盘研讨、细化整改措施，锤炼部队的全域机动、体系协同和应急应战能力。
10: 记者张芳芳、王国强报道。武警河南总队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实战化练兵比武活动，此次比武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原则，重点围绕射击、攀登、识图、用途、单兵综合演练等科目展开，全面检验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单兵综合作战能力，持续掀起实战化练兵热潮。
3: 记者王毅、顾俊杰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走进当地难民营，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为当地民众进行医疗义诊、中文教学和物资捐赠，受到当地民众和联合国的高度赞扬。下一步，维和官兵将持续关注周边民众的民生需求，常态开展医疗救治、农业帮扶、便民助学等活动，传递中国温度，增进中南友谊。
10: 记者董云浩、张子博报道。近日，安徽省征兵宣传主题地铁强军号专列从合肥地铁二号线南岗车辆段驶出，成为号。

0: 号召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流动课堂。强军号专列共六节车厢，五大主题板块，集中展示红色合肥革命故事、军兵种知识、参军条件等。车厢内还设置了征兵宣传二维码，市民扫码就能了解征兵详情，线上报名让征兵服务触手可及。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也宣布，鉴于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放开时间另行通知。伊朗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
1: 在当地时间6月10号的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发言中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给地区带来和平，美国、以色列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指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
0: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泰尔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进行了打击，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1: 我们首先关注中东局势。这几天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再度交火，特别是6月9号，美国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击落为理由，对伊朗境内的民用设施进行了多轮轰炸，使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您觉得近期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3: 这个星期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军宣布他们对伊朗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是所谓额外的自卫行动，言下之意美军丢了面子必须报复，但目前并不想全面重新开战。美伊双方在停战条件上还有不少分歧，双方既要管控好各自国内极端势力不要搅局添乱，又都要在谈判中做出一定让步，特别是美方 必须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不能指望伊朗签下一个

0: 全面投降协议。如果局势轮番升级，陷入持续性冲突，那就只能是损人害己的多输局面。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萨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那么在美古关系紧张之际，赫格萨斯的这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
0: 赫格萨斯这次是对关塔纳摩进行战备状态评估检查。目前关塔纳摩基地驻有3000美军，尼米兹号航母编队也部署在距离古巴首都哈瓦那不到150公里的海域。美军的一个搭载有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两栖攻击舰编队也在保持待命状态。美军的无人侦察机 P8 巡逻机对古巴一直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侦察监视。那么这些态势与美军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前完全一样。美国政府现在认为与伊朗近期就能达成停战协议，而美国对古巴的军事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
1: 本月从6月8号开始举行拉姆施泰因旗帜2026空军演习，共有19个国家参加。演习区域包括了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和挪威境内。演习将于19号结束。那么关于这个演习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0: 这是芬兰和瑞典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北约的这个空军演习，特别是芬兰，它不但出动了12架战斗机，而且还指挥协调其他北约国家的战机在芬兰境内沿着俄芬边境展开行动，同时以芬兰为基地，把北约的空军力量向北极方向延伸。想当初俄罗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出兵乌克兰，却把芬兰和瑞典推进了北约怀抱，现在反过来给俄罗斯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安全压力，这恐怕是俄罗斯始料未及的。
1: 法国和德国近日宣布放弃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计划，随后一批德国企业宣布要和其他欧洲伙伴另起炉灶重新研发六代机。我们知道法德战斗机的合作项目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谈了将近十年，为什么最终还是流产了？
0: 这场纠纷基本上就是当年台风战机与阵风战机相互争斗的翻版。达索公司是法国最大的军事航空工业巨头，当年他也参加了欧洲战斗机项目论证，但最终是不欢而散。后来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联合开发出了台风战机，而法国达索公司呢，独自开发出了阵风战机，在欧盟内部形成了这两套不同的战斗机体系。现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领头人在最需要体现欧盟团结的时候宣布联合研制六代机的计划流产，双方再次分道扬镳，显然还是利益之争在主导决策。
1: 最近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因为技术故障被困在挪威港口，这已经不是这艘航母第一次出现技术问题了。202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机舱曾发生进水事故，损坏了舰上电子设备。2022年8月又出现了螺旋桨轴连轴器断裂问题。那么英国海军主力战舰为什么总是故障不断？
0: 英国航母现在出趟门可真不容易啊。威尔士亲王号航母6月初参加北约演习期间突发故障，被迫紧急停靠挪威港口接受维修。现在看呢，还是传动轴和螺旋桨的老毛病，而挪威这个港口呢，没有适配大型航母的干船坞，根本就修不了。所以英国下一步只能用拖船把威尔士亲王号拖回去再慢慢修。英国这两艘航母应用了很多新技术，看上去很美，但可靠性很差，可靠性没保障，战斗力就等于零。
1: 日本媒体6月9号称，日本防卫省已经公布了2026年版国防白皮书概要，再次凸显了其危险动向。随着日本右翼政府在军事化进程加速推进，这份国防白皮书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
0: 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侵略性十足的国防白皮书，他们要重点发展远程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要构建智能战场，要在琉球群岛部署大量自杀式的无人机蜂群，直接瞄准国际海上通道和中国的台湾岛。这又是一份日本整军备战的白皮书，它首次把日本的民用设施明确纳入战时体系，日本随时可以进行战争动员。这还是一份贼喊捉贼的白皮书，日本政府倒打一耙，宣称中国是日本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和最严重的关切对象。这一届日本政府的军事战略处处针对中国，已经对我们构成真正的严重威胁。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最大的登陆舰安德烈耶夫号即将服役。这艘战舰一直默默无闻，但实际上意义很深远。它的排水量9000吨，可以搭载30辆坦克和5架直升机，但不能配气垫船，所以还得采用老办法，主要靠两栖战车和冲锋舟泛水登陆。这个吨位和作战能力和其他海军强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同级别的军舰将来要造3艘，全都配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显然这是为了防日本偷袭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两栖投送能力一直是俄军的短板，他们之前想买法国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但没有成功。俄罗斯自研的23900型两栖攻击舰目前舰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排水量达到4万吨，比西北风级还要大，但这艘舰的生产基地在克里米亚的克赤造船厂，受俄乌冲突影响，工期进度一推再推，两栖战力不足，对俄罗斯维护领土主权和海外利益已经造成了直接影响。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

0: 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

0: 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蔬菜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

0: 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 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9: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8: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9: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8: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1: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0: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0: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天气方面，南方地区12号起预计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出战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在昨天的比赛中全部取胜，其中董天瑶经过三局鏖战淘汰了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呢正是墨西哥，最终2-1战平。时隔16年，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两队一共吃到3张红牌，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

0: 的首都墨西哥城。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三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3D 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希望这三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在此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
0: 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
1: 夏奇拉的献唱，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三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开场第9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西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被利拉抢断。
0: 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
1: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西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三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2名球员，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希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0: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
1: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兹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核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9人应战，成为2006年荷兰对葡萄牙各被罚下2人后，世界杯首支单场有2人吃到红牌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中卫蒙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但南非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3: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2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4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2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2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4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

0: 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对于中国球迷的好消息是，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中午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2: 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小组赛，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小组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波黑队。明天上午10点 D 组的比赛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的7点16分，一度已经逼近一个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威胁夺取哈尔克岛。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奇斯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2: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之后又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1: 特朗普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2: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则表示，霍尔木斯海峡仍保持通行，已为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围绕是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美国各执一词。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实际上仍不顺畅。
4: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还处于基本上被封锁的状态，因为现在是美国和伊朗双封锁嘛。美国是封锁从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名义上说是只封锁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际上是封锁了绝

0: 纳德州的船只。那么现在美国说依然没有封锁海峡，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军的引导和保护之下，一个月有200艘油轮出来，总计有1亿桶石油，但是它的量还是很小的，因为过去一天海峡就要出那个2000万桶石油，现在特朗普说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石油，所以这确实可能在美国悄悄引导一些船只出来了，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2: 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说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又迅速称取消原定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方称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伊朗则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国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行，伊朗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呢，对美国的确将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伊朗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国际石油价格已经再度上涨，美联储降息空间被压缩，特朗普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进一步上升。第二呢，就是盟友的不满情绪加剧。由于美伊之间的冲突长期延宕，那么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盟友都要为此来承担更多的国防及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第三呢，就是全球产业链的反噬。那么化肥、化工、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的断供正通过供应链向美国国内进行传导。但毕竟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绝对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局势升级的选择权却是更多落在美方。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就将继续进行军事打击，等于是主动承担了决策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却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如果以方持续在黎巴嫩战线作战，肯定会造成海湾战事的联动，那想要实现地区全面和平就会更加困难，而冲突的长期延宕也可能会持续升级，面临的这种全面失控的风险是难以忽视的。
4: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昨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人们的生活。
1: 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9: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 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8: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10: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聚数据29亿条，存储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8: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11: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桩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儿，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8: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两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12: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P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8: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13: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7批12类100余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余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8: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14: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柱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年来，人们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呢，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
2: 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1: 嗯，其实呢，季次票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能很多乘客之前呢没有注意到过。但是呢，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非常合适，非常划算。但是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
2: 那么儿童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
15: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订期票后，注意到 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计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向中国之声介绍，
16: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15: 吴新星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计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计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16: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15: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计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计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2: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列车收获了越来越多的青睐。2025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33.6%。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空间，还自带社交属性。旅游列车正拓展出旅游场景的新可能。
1: 商务部等单位近日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未来的旅游列车是什么样子的？游客将获得怎样的出游体验？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林舒的报道。
17: 在九省通衢的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3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 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18: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西发招致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计划2026年开通5条以上特色旅游专列，让更多旅客通过这列移动的文化驿站，感受中华大地的人文山河之美。
17: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19: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1: 除了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和列车服务的功能升级，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的措施还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20: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西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
17: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21: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17: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 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以旅游列车等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是服务消费重要的新增长领域。

0: 也是吸引外国人来华旅游的国家名片。
1: 措施的发布通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参与铁路旅游列车及直接相关服务活动，将会发挥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的直接效应，同时也将会对铁路产业链间接消费起到牵引作用。通过串联景区，形成车票加住宿加游玩加餐饮加文创等全链条消费，发挥铁路服务消费乘数效应。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3: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4: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么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6: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7: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载山海同心，福建与宁夏携手创造了双向奔赴的发展奇迹，铸就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
8: 从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闽宁镇的巧媳妇，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万存玲、徐艺新。
9: 9点，闽宁和美电商帮扶撤件正是最忙的时候。马燕儿忙着打包需要快递的货品，海燕对着电脑里的下单记录一张张打印快递单，包裹外面要写上收件人的名字，货品到达的城市。福建、北京、河南这样的地名已经难不倒马燕儿，但碰到蜘蛛侠这样笔画多的名字，他就去拽海燕来帮忙。
10: 我咋看像蜘蛛侠？
11: 妈呀，这几个字能挑战你一下？
10: 这还不知道啥吧？可是这是动画片里面演的蜘蛛侠。
12: 出去了吗？这个虫吗？
9: 隔壁车间里，满雪花正带着几名员工在拣选大枣。
13: 这个里面就是这种的，你看它吃起来口感呀，各方面它都特别好。
9: 和车间里的很多姐妹一样，满雪花也是2012年从宁夏固原搬迁到银川永宁县闽宁镇袁陇村。7年前刚到帮扶车间时，买雪花最开始做的工种也是分拣。
13: 刚开始时候来都不知道说拣啥，因为咱们在老家的时候就是有麦子呀，这些可以拣，早上这些药材不知道咋闹。徐总说咱们该把好的留下来，就是手把手的再去给我们一颗一颗的再接去浇。
9: 这个果实咱们手把手浇买雪花拣选农产品的是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负责人徐美佳。
14: 原先呢是在我们闽宁镇的迁出地，我们宁夏固原地区做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作为包村干部参与了这个1225搬迁移民，动员组织亲手把他们搬到银川的。
9: 2019年11月11号，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宁夏首个以电商为主题的扶贫车间正式对外营业。
14: 当时的定位要做一个大家不看学历不看年龄，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入职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车间。90%是建档立卡贫困户，90%是留守妇女，90%是这种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
9: 进车间的第一件事儿，徐美佳提的第一个要求是每个人要在签到表上写自己的名字。
14: 结婚前的话可能就叫谁谁女子，结了婚之后就是谁谁媳妇儿， 谁谁家的，有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像马燕儿就叫小龙妈妈。来到这儿了之后，大家开始会去用学名，会去自豪的去给别人去介绍，我叫马燕儿，我叫海燕儿。很多的这种第一次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一起去经历的。
9: 起步的那段日子，徐美嘉听到最多的三个字是我不行，她说的最多的也是三个字，没关系。
14: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交给他们之后，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哎，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他第一时间先是想，哎呀，我不行，我不识字，我不行，真的是手把手教。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鼠标从左右键开始认，老师说用坏了赔不起，所以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用坏了算我的，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就你了，就这样。
9: 徐美嘉也生在这片土地，她比车间里的很多姐妹大不了几岁，但幸运的是她一路考上了大学，做过大学生村官，看过外面的世界，返乡创业，面对很多没上过几年学的姐妹，她知道很多事情都急不得。
14: 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谁会用电脑，我们一个小媳妇儿特别小心地跟我说，在这个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收银员不在，我用过那个收银设备，算不算会用电脑，我说好了，就你了。然后他现在一个人就能管我们好几个这个店铺的后台呀，这些的。
10: 走来走来去宁夏，不到天亮就出发，想听嘎妹唱的歌，还有又想干玩茶。
9: 当年怯生生举手的那个小媳妇儿就是海燕，她的老家就在西海固，那里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让海燕最开心的是2012年的春天，他们全家人告别西海固，搬迁到了闽宁镇。他至今记得他家抽到的房号是210号。搬到新房子的第一晚，父亲和母亲兴奋地说了一夜的话，
10: 特别开心。爸爸妈妈一晚上没睡，他们就商量明天要盖啥，就把院子里铲一铲，后期要把这个房子要怎么去弄一下这种的。第二天我爸就给我们买了床。
9: 一听到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的招聘信息，海燕一路小跑着去报了名。半年后，徐美嘉又给马燕和海燕提出了新要求，直播卖货。这一次海燕脱口而出的还是三个字，我不行。
10: 我感觉不行，那抛头露面的人，好多人都会笑话我们。我干不了，当时可能徐总说试一试啊。当时第一次去，
9: 让大家意外的是，这次第一个举手愿意做直播的人是马燕。马燕前一秒还抓着海燕的手说，直播就是两个人聊着天就把货卖光了。灯摆在眼前的补光灯一亮，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直播开始，马燕愣了一下，一侧身躲到了镜头外，不管海燕说什么都不肯再露面。
10: 人家下面评论区打出来说是主播去哪了，其实我就在旁边呢，我抖得老厉害了，我说关了关了，我不想播了。关了之后我坐那凳，我就缓不过来，喝一杯水，感觉心还跳，手心里面的汗也出得特别厉害，他就说是没事缓缓。
9: 戛然而止的直播让马燕难过了好几天。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下班后会买一包零食，让孩子们坐在沙发上挑喜欢的零食吃，他就站在对面给孩子讲直播要卖的产品。海燕一有空就把介绍产品的词儿写在小本上，他记得徐美嘉的话，下次直播会好的。
10: 那就咱们开始啊。哈喽，欢迎来到咱们小媳妇的直播间啊。
15: 哈喽，
10: 这就是我俩，
15: 她是海燕，我是马燕。
10: 山海经播出的时候，马燕你不是说是咱们就是水花姐的原型吗？
15: 总有一股干劲儿，我觉得。
9: 电视剧山海经播出第一集的时候，马燕从头哭到尾，因为水花姐，也因为那段山里的日子。
15: 这是原先的这个正建的两间房，然后这边的房都是我们后面又建的。
9: 2012年的冬天，马燕终于等来了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消息。日子开始一天天宽裕，是从马燕到扶贫车间工作开始。第一个月，她领到了2400元工资。
15: 钱打到卡上之后，我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数了一次，坐到那个床上我就数，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好多钱，我感觉数了又数，可高兴了。
9: 马燕儿记不清那天盘腿坐在床上到底数了多少遍工资，数一遍小半天，终于数过瘾了，揣了一叠钱就出门去买东西。
15: 我们家这孩子都买了衣服，

0: 鞋子给我也买了那牛仔裤。海燕呀，你过来，卖什么？辣辣的莲藕。
1: 马燕和海燕经常约着一起去赶集。马燕儿喜欢吃甜点，海燕喜欢吃当地的特色小吃，两个人边逛边吃，左一包右一袋，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掰着手指头花钱。买雪花跟车间里的姐妹们聊天的时候也感慨，有了工作不用再伸手要钱的感觉真好。
2: 以前呢就是感觉自卑，买啥都要去给别人去要钱，感觉说因为他一个人挣钱，有时候也会烦躁，说你每天在要钱，每天在要钱。上了班以后，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也自己可以买了，我不用去给你要钱。
1: 想买的化妆品是什么？
2: 最想买的买了一个口红。
1: 感觉怎么样？涂上之后
2: 挺好的，感觉人有精神迈出了第一步真好
3: 紫菜是我们家的这个卖的特别好的，已经断货了桂圆呀这些这几年卖的都是特别好的一些
1: 啊、
3: 又大又圆肉又
1: 扶贫车间里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能让顾客买到更多的米货和宁货。徐美佳说，每次去福建选品或是商量新合作，感觉不是出差，更像是去走亲戚。
4: 当时漳州的一个国企，然后他就跟我发信息，他说哎，我们下面有一个厂转产做口罩，他说你要多少，我说1000到2000个，他说好，你地址发过来。然后一直到收到了之后了，我说那你给我一下账号，我给你把这个钱打过去。他说我们那边工厂看到你们是闽宁镇的扶贫车间，是我们帮扶的地方，这个不要钱。哎呦，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所以每一次
1: 海那边的亲戚到底什么样，扶贫车间的女工们都好奇，徐美佳就轮流带着他们去福建。
3: 晚上的时候到福建的时候，哇塞，好高的这个楼呀，我就数着呢，1、2、3、4这样的一直数，是数人家那个楼有多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哇，这路上咱都有花，路上有橘子，第一次见这个花的时候老大了，我就摘了几个就装到口袋里面了。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拿出来闻一下，回来的时候我就买了这种三角梅，这个花盆都换了三次。
1: 从福建回来后，马燕开始变着花样种花。
3: 这个叫绣球，这个绣球跟我们的小的这个儿子的年龄差不多。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养的一盆花。
5: 您的第一盆花？
2: 第一盆。
1: 马燕家卧室和客厅的窗玻璃下，花盆挨着花盆，从三角梅到绣球，从百合到栀子花，色彩斑斓，一年四季花香不重样。扶贫车间运行快5年时，也开出了自己的花。2024年10月，在第5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中，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案例获评最佳减贫案例。与众多知名企业负责人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时，徐美佳心跳得厉害。1972年，宁夏西海固被联合国世界粮食利用署确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52年后，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挣脱了贫困的枷锁，创造了中国减贫的奇迹，让世界为之瞩目。
4: 特别打扮了一下，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去过去领奖，很恍惚，觉得说不太真实。我们那一组民营企业的代表分享给全世界的很多，尤其是南南合作这些国家的我们的减贫的中国经验，觉得特别感触的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能够在中国出生，很幸运的在我们闽宁镇有这么多人去帮我们从大山里面搬出来，一起到这个地方能够去过上这样的好的日子。
1: 闽宁协作走过30载春秋，徐美佳很欣慰，在家乡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年月她没有错过。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今年她想带着大家再往前迈一步。
4: 我们是大家一起捧起来的，一起去帮起来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想再走一些探索吧，还有我们这些好的农产品想办法能够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去出海。
5: 第三自然灯这个
3: 没考这对吗？
5: 哦对
3: 哦，这么拉的哈子是吗？妈是把这拉哈呀这是不是拉腿呀？
1: 每天晚上孩子们在家写作业的时候，马燕也会坐在一旁跟着儿子女儿一起学新词背课文。这两年来车间观摩学习的还有不少国外的团队，他还要跟着手机学英语对话。
3: 用英语说不用写怎么说？应该对他不是说
6: 应该的 sure
3: sure 是应该的，听还没关系。
6: No worries
3: No worries。
1: 马燕儿最新学的课文叫春天来了，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寻找春天。她说这句话仿佛说出了车间里很多姐妹的心里话，她们奔向的春天是很多人帮她们一点点涂成了耀眼的彩色，以后她们得努着劲儿跟水花姐一样去过闪亮亮的日子。
3: 我们在这个山里面的时候，我总感觉跟大家过日子一样，就是关着灯的，大家呢生活没有方向，摸到哪里算到哪里，干到哪里算到哪里。自从移民搬迁来到美宁镇的时候呢，我感觉大家都开了灯的生活，孩子们有梦想，我们有梦想，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向也就不一样了。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赛筹办情况，并答记者问。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每2年举办一届，以促进青年人和培训师职业技能水平提升为目标。第8届北京智源大会今天起到13号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召开，大会将设置1场主论坛、24场平行论坛与特色活动，深度覆盖智能体、世界模型、具身智能、安全等 AI 全站前沿方向。今年智源大会将更加关注 AI 对下一代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今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拉开大幕。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影节共展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420余部电影，放映场次预计超1600场，更有100多场主创见面会在上海多家展映影院密集亮相。本届上影节也将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持续到6月28号。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气象专家提醒，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雨带稳定少动，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高，尤其是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请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此外，持续降雨和强降雨对水稻、玉米等作物及经济林果生长发育不利，需注意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水产养殖区可提前降低鱼塘水位，做好养殖设施加固工作。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2002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决定，每年的6月12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密切关注日益严重的童工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的第2场小组赛，韩国队对阵捷克队，明天凌晨3点，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亮相，对阵波黑队。上午9点，另一支东道主美国队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巴拉圭队。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实施龙的小主持人蔡爱堂。早上好，上学路上记得牵好大人的手。好的，下一个小卫士来住我们，绿的亮起才走哦。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3: 1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6: 哦，我也在等。
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7: 你会养吗你？
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7: 靠？这能靠啥？
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7: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6: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7: 那你是要啥？
6: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1: 妮妮，杨洋怎么样？爸爸做的红烧肉炖豆腐清蒸鱼好不好吃？
12: 好吃。
13: 爸爸，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吧？
11: 哎，这小丫头这话说的。
14: 妮妮，杨洋，这是你爸爸趁礼拜天呢给家里做贡献呢。
15: 哎，这种贡献以后可以多做。
11: 哎，这难度有点大啊。
16: 赵玲，你看啊，这点刘辉跟他爸一个样，工作小儿科，家务难度大。哎，我说呀，你们工作再忙，一不要忽略身体，二不要忽略家庭，家比天大，瞧瞧我们这俩宝贝儿啊，多好啊。
11: 是
17: 啊，我的